0: 像听到了欢呼声。哦，听起来是泡泡和贝贝那边发生了有趣的事，我们去看看吧。哇，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泥塑，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1: 哇哦！
2: 哇哦！我和贝贝做了好多天。
1: 哇哦，好厉害呀！
0: 真好看。哦，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雕像。
2: 我给你做一个。
4: 我也要，我也要。
0: 每个人都有。
5: 在说什么呀？
0: 大怪兽！
2: 大怪兽！
3: 我想说，大怪兽，你今天是七彩森林里最五彩斑斓的人。哦，我很欣赏你的配色。啊？
4: 什么怪兽？
6: 这个奇怪的家伙是大怪兽。
7: 你好，我是多玛。哦，你是谁？
4: 是我呀。哦，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潘迪。
2: 不，你不是，潘迪是黑色和白色的。
4: 刚刚我在外面采花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不小心滑倒，摔进了一堆花丛里，然后我就变成红色了。
6: 我明白了，是花把潘迪染红了。
2: 什么？花也能变成颜料？
4: 当然，红花可以把东西染成
3: 红色。
7: 没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发现了用植物染色的方法。
2: 大自然好厉害呀，超棒的染色方法。
4: 好吧，我怎么做才能变回原来的颜色呢？我不想一辈子都是一只红色的大熊猫。
6: 我觉得你需要等它自己褪色。
3: 也许你可以在我的湖里游泳。你该洗个澡了，潘迪。
7: 我有办法了。哈，我们可以制作白色和黑色染料，把潘迪染成原来的颜色。
0: 好主意。我来处理黑色染料。妈妈，我最擅长黑色了。
7: 我们找一些桑树叶和桑树皮，它们可以制作白色染料。色彩精灵们，收集，
3: 交给我们吧。您的桑叶和桑树皮外卖已送达。
4: 好空翻。我觉得我应该减肥了。
0: 没人会喜欢瘦瘦的大熊猫，潘迪。
7: 是啊，胖胖的大熊猫是最可爱的。

0: 广场。
1: 啊哈，我最喜欢的黑白相间。哦，不是自夸，但我看起来真棒。
2: 欢迎回来，班迪。
1: 嘿，这是一次有趣的冒险，是吧？
3: 任务完美完成。
2: 啊，我们也用植物染料给超人羊上色吧。
4: 一定很好玩啊！那我们动手吧。
5: 这些栀子花可以做黄色染料，
2: 这些蓝草超级适合做蓝色染料，
4: 刚才剩下的红花可以做红色染料。
1: 快看，我调配出跟夜空一样黑的染料。哇！
0: 我不知道你会来，我不知道你今天要来七彩森林，但我很高兴见到你，太棒了！这是我的宠物鱼，它的名字叫阿波。
6: 嗨，我今天有点紧张，因为我要去色彩世界的夜世界探望奈蒂。
0: 啊，他感冒了。我想给他带一些好喝的热汤，感冒的时候喝正好。你想跟我一起去看奈蒂吗？这将是一次夜世界冒险，太棒了，跟上我。

0: 们到夜世界了。
1: 麦蒂给我画了一张地图，这样我们就能在黑夜中找到它了。好吧，我们沿着湖泊上空一直飞，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在夜空中再飞几分钟，直到看到一个绿色的路标，然后左转，我们就能看到麦蒂了。简单，跟我来，睁大眼睛找一个绿色的路标。

0: 果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路标，也许我们已经迷路了。当我们迷路时，我们应该寻求帮助。发生黑暗危机了，我要召唤托马，我只要红色。托马，我在呼唤你。
1: 奇怪，为什么彩虹公主只召唤我？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待在黑夜里有点吓人。托马，你吓到我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啊，彩虹公主？
0: 奈蒂感冒了，所以我带了一些汤去看望她。她的地图上说，我再走几分钟，直到看见一个绿色的路标就能找到他了。但是我不知道绿色路标在哪里，我找不到他。
1: 也许绿色路标比想象中的更远，我们要再走一段路。
0: 有道理，托马，
1: 跟我来。我早该看到那个绿色路标才对。
0: 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1: 好吧，韩宝方向感很好，他也

0: 只要蓝色。汉堡，我们需要你。蓝色，汉堡。
1: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2: 好吧，你们再找一个绿色的路标，因为奈地离那个路标很近，但你们找不到那个路标。尽管你们已经按照奈地告诉你们的方向走了，是吗？
0: 啊，是的。
2: 哦，糟了，
3: 怎么了？
2: 如果颜色在黑暗中消失了怎么办？如果黑夜和黑暗吃掉了颜色？
0: 不，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
2: 我们应该召唤闪闪，他很聪明，他会知道那个绿色路标是怎么消失的。
3: 公主，马上喊闪闪过来。
0: 啊，只要黄色。哦，闪闪，我们需要你。
2: 我希望闪闪能快点来。
0: 大家好。
2: 闪闪，我想我们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0: 你说？
4: 黑夜吃掉了颜色。
0: 这太傻了。
3: 好吧，颜色在黑暗中就是这样啊。
0: 所有东西都会在黑暗中消失，因为太黑了。
3: 你们啊。
2: 是谁在那儿？
3: 闪闪，快发光！
0: 是绿色路标，
3: 我们一定是错过它了。奈地，
5: 我在这儿。阿啾。
0: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以为颜色会消失在黑夜和黑暗中。
3: 其实它们从未消失，颜色一直都在。
2: 呵呵，不管是在黑暗中，
0: 还是阳光下。
5: 是的，无论白天黑夜，颜色永远是颜色。
3: 小心！神奇的壁画。
5: 欢迎来到神奇的水墨山谷，探险家们。这里藏了许多神秘的东西，还有
4: 超级大宝藏。
6: 我们一起去寻宝吧。
5: 要不然我还真挤不出来。
0: 哇，这看起来像是一幅画。

0: 亮啊！
1: 这里是壁画世界，欢迎你们，我们是睡眠宝宝。

0: 什么？我们在画里面吗？
1: 我们竟然在画里呀、啊！
2: 怎么回事？我的神笔为什么不能用了？
3: 汉堡，你去水底查看情况。奈蒂、闪闪，我们去帮助水绵宝宝。

0: 陨石把湖底砸出了一个超级大洞。
1: 是这个大洞引发了漩涡。
2: 我们必须堵住这个洞，不然整个壁画世界将再也没有颜色了。
3: 水绵宝宝，他们好像都生病了。
4: 湖泊是他们的家，他们不能离开这些湖水太久。
5: 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世界与外面的画有关，答案一定在画里。我记得画上有一位姐姐，她手里捧着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是的，五彩石。我在女娲补天的故事里听过它。
4: 故事里怎么说？
2: 有一天，天空出现了一个大洞，它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传说中的女娲准备修补天空。
5: 有五彩石？
2: 是的，你猜对了。他是一位英雄。
5: 我们也是英雄。现在轮到我们来修补这个大洞。五彩石是什么颜色的？
6: 红色、黄色、
7: 蓝色、白色、青色。
5: 色彩精灵们，去找石头。
3: 我们已经有石头了。我在水墨之境的峡谷里捡了一些。
5: 小刚，你是个天才。
3: 可惜它们都是白色的。
5: 对，还需要红色、黄色、蓝色和青色。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红色、
4: 黄色、
8: 蓝色。
2: 我们少一块青色的石头。
3: 哪里能找到青色？
5: 首先我们需要绿色。闪闪，
4: 简单。绿色，绿色混合蓝色，哈哈。
8: 是的。
2: 青色的石头。
5: 搞定，安保交给你。

0: 奇妙的探险。哦，你们看到了吗？
1: 看见什么？嘿，探险家们，准备好继续探索水墨之境了吗？褪色喷嚏！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色彩世界新闻联播，我是棒爷爷。褪色流感正持续扩散至整个世界，色彩世界的小动物和小虫子们，不管什么身材、什么颜色，都感染了神秘的褪色流感。褪色。

流感痂，完了！我打喷嚏打掉了我所有的颜色，我的流感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什么呀？我在发呆。你还好吗，小狗？这喷嚏打得真响。嘿，小狗精，你的颜色都去哪儿了？
1: 我的颜色呢？
0: 褪色流感失控了，色彩世界的所有人都在打喷嚏，发生色彩危机。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欢乐，
2: 闪闪
3: 呀呼，色彩精明啊！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玛丽
6: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不要害怕，
6: 色彩精灵来了，
3: 我们五彩斑斓，
7: 我们勇敢无敌。
6: 你们说的没错，但我们感冒难受，
8: 感冒。
7: 你的颜色去哪里了？
6: 没了，我一个喷嚏打掉了。我们得了褪色流感。
9: 如果你看过色彩世界新闻，就会知道色彩世界的很多人都得了褪色流感。
6: 这一定是褪色流感病毒引起的，
0: 我们得制止它。
7: 也许我们可以变小。
3: 没错，变得非常非常小，这样我们就能进入公主的体内找到病毒，请她不要再让大家打喷嚏丢掉颜色了，
0: 就这么办。色彩精灵们，我走。跟我走，色彩精灵，我们要进入彩虹公主的云朵身体里找到病毒。
6: 好痒啊。
0: 公主的内在和外表一样漂亮，
6: 我们得小心点，褪色流感病毒可能很危险。
3: 我们必须准备好战斗。
7: 快看，
6: 你们看上去色彩斑斓的，你们真幸运。
7: 你是病毒吗？
6: 我是一个褪色流感妖精，我的名字叫微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打褪色喷嚏？因为我没有颜色，这不公平。每个人都那么的五颜六色，除了微微。既然我没有颜色，那谁也别想有颜色。你在嘲笑我吗？
0: 不是，我有一个主意。你平时吃什么，微微？
6: 我吃空气，有时候也吃冰。
0: 你吃过苹果吗，微微？
6: 我。

0: 什么要吃那种东西？苹果是红色的，你试试。
1: 我变红了，这是红色。
2: 试试香蕉。
0: 我变成香蕉一样的黄色，请给我更多的颜色。我看起来像夜空，我超喜欢。我变成蓝色，蓝色。
3: 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享受色彩的乐趣。色彩无处不在，你伸手就能摸到它。
4: 这里是色彩世界新闻联播，以下是色彩新闻的特别报道。色彩精灵们与导致我们生病的褪色流感病毒成为了朋友。据报道，色彩精灵们正在努力恢复色彩世界中每个人的颜色。别忘记，你可以用颜料、墨水、粉笔、蜡笔，甚至是食物来制作颜色。祝你拥有五颜六色的一天，
3: 七彩天空秀。
4: 朋友们，朋友们，云朵们，色彩精灵们，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七彩天空秀。在彩虹公主召唤色彩精灵们表演精彩的天空秀之前，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色彩世界大家庭。来自七彩森林的蜜蜂糖糖和蜘蛛小八，同样来自七彩森林的空空、布布、小梅，小猴子们来鞠个躬吧。还有来自我的故乡碧水湖的小狗精，以及来自天空的彩虹公主。小狗精给大家鞠个躬，公主跟大家挥挥手。来自色彩世界彩岩荒野的孩子们，让贝贝和泡泡看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吧。从色彩世界的冰雪奇遇远道而来，我们最喜欢的淘气雪孩子思思和诺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5: 是我。
4: 你们认识他，你们喜爱他。他就是色彩世界守护者的队长，托马。
3: 谢谢大家。麦蒂、韩宝和闪闪正在等彩虹公主用神奇号角召唤他们。
6: 我现在将邀请色彩精灵们开始七彩天空秀。
1: 糟了，出现七彩天空秀危机了！我的号角，我的金色号角，我找不到它了。
7: 它不见了？
1: 不会的，一定是我把它落在城堡里了。我怎么这么粗心？
4: 可以吹响号角了，彩虹公主。我明白了。我刚刚接到通知，其他色彩精灵将赶到这里。只要公主找到她的号角。
1: 我回家去拿号角要花很长时间。
3: 但是你要用它召唤其他色彩精灵。
1: 其实色彩世界有两个魔法号角。
3: 两个？
1: 没错，我有一个，还有彩色冻酷怪也有。
3: 怪兽先生有一个魔法号角？
1: 很久以前，彩色冻酷怪亲手打造了黄金号角送给我的父母色彩国王和云彩皇后作为我出生的贺礼。但其实他做了两个号角，另一个就在他那儿。我想他从没吹响过他的金色号角。
5: 我永远也不会吹响的。
3: 怪兽先生，太好了，你把号角带来了。
5: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我为什么要帮任何人？我今天来参加七彩天空秀，本来想和大家一起看节目，可你们都不在意我，没人喜欢我。
1: 你喜欢猜谜语，而且很淘气，大家搞不懂你。
5: 好吧，现在我又被人讨厌了，我要带着我的号角回到我的洞穴里。
3: 大家听我说，我要宣布一件事。彩虹公主忘带号角了，但是怪兽

0: 上决定用他的号角召唤色彩精灵们，拯救我们的七彩天空秀。
1: 啊！
2: 哈哈！
0: 我很感谢怪兽先生今天对我们的帮助，而且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欣赏七彩天空秀。我们都知道怪兽先生有时候很淘气，他也有点爱找麻烦，可我们要记住他是我们色彩家族的一员，我们很高兴有他在。彩色洞窟怪不管好坏，你都是我们色彩世界大家庭里最有趣的成员，大家一起让怪兽先生看到你们对他的喜爱。
1: 请召唤色彩精灵吧，公主，我来吹响我的金色号角。
2: 你说的对，黄色、黑色、蓝色，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3: 色彩精灵，我们得快点了，我们迟到了。
2: 黄色，
4: 闪闪，
5: 呀呼！色彩精灵，大家都指望着我们呢。
2: 黑色，
4: 麦蒂，
6: 呀呼！色彩精灵，哦，我睡过头了，
5: 我们得快点了，精灵们，我们要错过这场色彩游戏了。
3: 我喜欢色彩游戏。
6: 我们走吧。
4: 七彩天空秀，
0: 他们来了，准备好了吗，色彩精灵们？
6: 好了，
3: 哦耶！

0: 山红旗速转移。
1: 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2: 别碰我！
1: 我去！我带你报警！
2: 别碰我！
1: 我带你报警去！
2: 不要！不去！小生还没出来呢，我得去。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便感觉其实三百姓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

0: 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撮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边已泄露了。
2: 快去！

0: 看一下了啊，卖爆了，卖爆了啊！卖爆了，卖爆！特大消息，三名军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爆了，卖爆了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三名军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门报。
0: 三名军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
2: 大臣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门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门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松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5: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5: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是，
1: 满屯，
5: 老郭，
1: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6: 不辛苦。
1: 带回什么好消息？
5: 是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5: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呢。
1: 哎，慢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0: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
2: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3: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0: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1: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0: 是。
1: 团长，
0: 回去！
1: 团长，团长，
0: 慢点，
1: 走。 去劝劝他。
3: 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的。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

0: 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时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

0: 急呀、啊。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别忘了我李醒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出塞是什么？
1: 啊，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3: 十月，
2: 乃林，
3: 真的是你，
2: 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2: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4: 站住！干什么的？
2: 是我。
4: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5: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4: 秘密任务？
5: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4: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5: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4: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2: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2: 帮我打听一个人。
3: 谁啊？
2: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3: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3: 我要说不。
2: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4: 十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3: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0: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2: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3: 暂时没有。
2: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3: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3: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2: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3: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4: 问你个事儿
5: 啊，你说，
4: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5: 啊，挂过。
4: 你亲眼看到了？
5: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4: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5: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4: 你看到他的脸吗？
5: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4: 他的尸体在哪儿？
5: 被转移了。
4: 转移到哪了？
5: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4: 哪个仓库？
5: 奉天粮仓。
3: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6: 还没有。
3: 没有，
6: 真羡慕你。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6: 哦，是吗？
7: 队长，
3: 队长，
7: 战钢四军不许限粮。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8: 嗨。
7: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嘿，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出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有三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

0: 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1: 太合适了。
0: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们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1: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0: 对，
1: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
0: 啊，密实啊，
1: 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0: 还有它的厚度，
1: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啊、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0: 真的。
1: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0: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

0: 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0: 疯狂了。
2: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2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2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块钱，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带大家199块钱，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4: 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怎么了？
5: 别碰我！
4: 我去！我带你报警！
5: 别碰我！
4: 我带你报警去！
5: 不行，小生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0: 嗯。

0: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1: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1: 没有啊。
0: 真香。
1: 说正事儿。
0: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萨门星没死。

0: 不行，小花，你醒了，快点，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0: 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鲁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丧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
0: Yes.

0: 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1: 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1: 嗨，
0: 边岗君。
2: 嗨，
0: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看那上面写的什么？
1: 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
0: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2: 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这个真的很好，多拨1，啊。
3: 2个，
1: 加这个，总共2个大洋。2个。好。还有其他的药品？
3: 不要了，给你钱。
1: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打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0: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0: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卢达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鲜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张嘴。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蹬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我们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天波，请坐。
1: 请。
0: 不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传奇月山，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

0: 结婚的。
1: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1: 双喜临门？
0: 是的，乔本君正在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铁杆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他怎么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佩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三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0: 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价格相当划算的板栗仁儿。
1: 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果肉饱满，颗颗香甜黏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以前大家在外面所买到的多的是什么带壳的，你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自己煮，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儿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儿
3: 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2: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4: 每一个不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板栗，任何的添加剂完全都没有，
2: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分量真的是十足。
4: 而且市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它从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沙沙的那种质感，软糯香甜，
2: 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4: 对，
2: 那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4: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这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2: 这一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4: 没错，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现在从南到北你都可以看到板栗，
2: 对，
4: 但是我们说板栗的话就是天

0: 天都在排队，为什么呢？
1: 对，
0: 就是跟它的原产地、制作工艺、口感有很大的关系。
2: 我们只用
0: 板栗之乡河北唐山遵化。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成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
2: 今年现摘的新鲜油栗制作。
0: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
1: 市面当时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0: 而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口感软糯香甜。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
1: 这么好的板栗仁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三箱的价格199元，今天五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元，
1: 这一箱算下来才十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所以啊，大家都知道，
2: 很多人都不知道，油栗是优质的碱性食物，
4: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
2: 果仁
0: 软糯香甜，
2: 我们的油栗仁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我知道，经常购物的顾客都遇到过，说的挺好，买回去就不一样了。今天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们免费送货上门，不满意你不要就是了。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我很自信，不怕的。
1: 真的是太好了，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
1: 市面当时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
0: 而在今天我们为各位带到每一个不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口感软糯香甜。
1: 咱们都是单袋包装的，非常方便，它是已经蒸熟的，直接开袋直接吃，
0: 是的，
1: 口感还特别好，绵绵的，糯糯的，沙沙的，越吃越好吃啊，特别的香，还有是满满的膳食纤维，每天来上几颗优质的板栗仁。
0: 没错，
1: 我们秋栗上市，就市面当中你现在去买生板栗，那一斤价格都不便宜、
0: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元，今天五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元，
1: 这一箱算下来才十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详、品质优、价格相当划算的板栗仁，
5: 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果肉饱满，颗颗香甜黏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以前大家在外面所买到的多的是什么带壳的，你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自己煮，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
6: 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1: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0: 每一个不是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板栗，任何的添加剂完全都没有，
1: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分量真的是十足。
0: 而且市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它从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沙沙的那种质感。 软糯香甜，
1: 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0: 对，
1: 那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0: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五折。

0: 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
1: 还是
0: 99块钱，
2: 这一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现在从南到北你都可以看到板栗，但是我们说板栗的话就是天天都在排队，为什么呢？就是跟它的原产地制作工艺口感有很大的关系。
4: 我们只用
0: 板栗之乡河北唐山
4: 遵化，
0: 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纯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
4: 今年现摘的新鲜油栗制作。
0: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
2: 市面当时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0: 而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口感软糯香甜。5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这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1箱板栗仁。
2: 这么好的板栗仁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
1: 还是99块钱，
2: 这1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市面当时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儿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
0: 而在今天我们为各位带到每一个不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口感软糯香甜。
2: 就市面当中你现在去买生板栗，那1斤价格都不便宜。
0: 没错，5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这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1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
1: 还是
0: 99块钱，
2: 这1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
1: 还是
0: 99块钱，
2: 这1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我不要，不去。小盛还没出来呢，我得去。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西木君潜伏在这里，乔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难道是乔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不可能，乔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
1: 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那难道是西木君？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我只是听到了乔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
2: 在等乔本君先暴露，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游戏，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局。平冈君，
3: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3: 嗨。
4: 这回你总该出手了吧？这个时候。

0: 出来呀！娄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
0: 对，诱饵。
1: 娄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九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无

不，这，哎呀，这，哎呀，

这是什么东西乱糟糟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快点！别动我！站住！

0: 底藏在哪儿呢？你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吧，出来呀！交警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拿，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1: 快点，坐，快，坐。
0: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把你找出来，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折倒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

0: 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二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2: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你为什么丢下我呀？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
1: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 你认为你和桥本君谁的枪法更准？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桥本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 我仔细研究过桥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有戏。桥本君初发现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 他发现的上本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头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你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

0: 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 哪怕您家里已经

0: 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

0: 也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4: 别碰我！
3: 我去！我带你报警！
4: 别碰我！
3: 我带你报警去！
4: 我不要，不许！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中尉，
1: 是，
0: 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2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金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负气是啥呀？就是不知道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哪有几张皮子了？
1: 咋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
0: 娘，
1: 啊，
0: 等他白心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他身体这么虚弱，咋叫你打枪了？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那你去求求他。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0: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 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2: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1: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0: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1: 不要紧吧。没事的，大娘。
0: 秀姑。
2: 你陪着太白星，我就炖兔子。嗯，哎，你少说2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3: 知道了，娘。
4: 是你救了我。
3: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 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睛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4: 这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远倒是不远。 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5: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3杆枪了吗？
3: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5: 谢谢啊。
3: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
5: 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好。站长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6: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 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这是血，
1: 是裹上用的吧？嗯，
0: 跟我来。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就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地。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

0: 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嘿。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就是要多练多琢磨。
1: 嗯。
0: 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两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的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嗯。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可以点，快点。捆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许动，
3: 强盗，
2: 不许动，别动，
4: 小心点。
5: 嗯，嘉显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4: 那哪行，皮善娘一个人啊？
5: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4: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忙无敌贴一贴。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

0: 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

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款，持续发射远。

0: 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

0: 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猛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猛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9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2度。盈津阴转阵雨17到27度。小津阵雨12到22度。岳西阵雨14到20度。达州阵雨20到23度。大邑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德昌阵雨17到29度。延边阵雨20到34度。军连阵雨19到26度。

0: 古蔺阵雨20到27摄氏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苍子怎么你了？你跟我说怎么了？
3: 别碰我！
2: 我去！我带你报警！
3: 别碰我！
2: 我带你报警去！
3: 我不要，不去。小山还没出来。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小东西，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门逊。

亮哥，你快打死他呀！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翔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是，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起，
4: 这一次是你良心洗白了。
2: 这个上门

0: 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卿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卿中尉。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伤悲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
1: 将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谢连队长。去吧。
2: 嗨，
1: 大佐阁下，南京急电。
2: 您。
1: 嗨。23联队，川崎连队长，鉴于宁后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 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政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岗、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支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团。
3: 我们连队呢？
4: 狄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不，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3: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
5: 您怎么了？朱家鼎要来了。朱家鼎，
3: 第三战区正风室主任。
5: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3: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5: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3: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
5: 可谓危险之至。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3: 电台？
5: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
3: 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好。另外，
5: 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有具体的情况吗？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
3: 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5: 嗯。
3: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5: 好，走吧，我送送你。嗯。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嗯，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嗯，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7: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8: 是啊。
7: 哎，杏花。
8: 嗯。
7: 我跟你讲。
8: 嗯。
7: 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雷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8: 团长
7: 啊，
8: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7: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8: 没问题。
7: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8: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7: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8: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7: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8: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7: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

0: 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要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卫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雨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机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嗯，
1: 看来是行不通。还有，
2: 报告。
0: 嗯，什么事？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嗯，病了。
3: 老冯，
4: 参谋长
0: 啊，老冯，怎么样了？
5: 冷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满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5: 小花啊，小花啊，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

我们这儿有个病号，老边，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

我们应该对她的关心和爱护才是。杏花同志，你说是不是？嗯。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0: 李杏花在照顾我，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1: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你别胡说！
0: 瞎胡说什么呢你？这有什么新鲜的呀？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2: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
0: 当时吓我一跳。
3: 真的？
0: 真的吗？
1: 那咱团长咋喊呢？
0: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1: 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
1: 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
0: 快讲！哎，这快点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出去告密。
1: 咋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咋了？怕了？
0: 啊，不让我去了。哎，
2: 没去是吧？
3: 回来说，回来说。
4: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酒？
1: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0: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3: 啥人你？
1: 行，我给你，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0: 行，那就一口吧，这
1: 点上点上，快快快。
5: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6: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7: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5: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7: 好。
6: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7: 少爷，
6: 请吧。
5: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6: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打赌我赢了。
8: 感觉怎么样了？
9: 没事。
8: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9: 我自己来。
8: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哇，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水果馆，包好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失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华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长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
5: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5: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

0: 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辈子。

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

0: 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

0: 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

0: 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

0: 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

0: 是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7: 苍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8: 别碰我！
7: 我去！我带你报警！
8: 别碰我！
7: 我带你报警去！
8: 我不要，不去。
9: 小山还没出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一横一竖一点儿面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一下，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师傅，你们守着。
1: 谁让你们走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1: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都好好的吧。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
0: 哎，
1: 这位是？她是我的亲妹妹。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1: 我姓齐，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6: 秦时月。
1: 我叫郑秀姑。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晓的亲妹妹呢？
0: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行，就这样吧。
1: 醒花，哎，我帮你。不，我自己来。来，你别动。来，把墙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清欢，
1: 讲讲看。
0: 真的，别扫了，清欢。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

0: 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1: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0: 以后就习惯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也是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喜欢。啊，对了，喜欢，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我跟你讲。
0: 你猜猜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哦。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来，给你一个。
1: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0: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佟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你们赶紧回去吧。
2: 是。
3: 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0: 吕副官，
3: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好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不是，真的。
3: 你就不知道了吧？
4: 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0: 心病。
3: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那可不是。
1: 杏花，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0: 哎呦！吓死！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3: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4: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张晓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有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4: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

0: 就这儿吧，统帅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大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
3: 老六，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4: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这电台呢？
4: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
4: 不听懂。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4: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4: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丞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 牵挂你？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 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长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

0: 都是你闹的，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能把你怎么样吧？
0: 你要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
0: 张翔。
2: 在乎我，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琦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事的士气。
0: 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
1: 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

0: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0: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0: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嘎，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2: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3: 对呀、啊，这怎么长得白的？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2: 说说。
4: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2: 这狗日的鬼子的！

0: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1: 你这小子会说话
0: 是吧？这个
1: 说话
2: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3: 一做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0: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4: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5: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3: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5: 想听吗？
6: 说说。
5: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0: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5: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0: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5: 你让不让我说？
0: 你说。
5: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0: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 娘。
7: 哎，老郭。
8: 哎，团长，
7: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8: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7: 这没问题？
8: 没问题。
7: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朵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8: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7: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8: 是。
9: 我坚决反对。
10: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9: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0: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1: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

0: 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

0: 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

0: 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8: 五六七九，手扶平胸垂肩。
9: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0: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我不要，不去。小山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2: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
1: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往上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2: 团长，
3: 老彭，
2: 哎，
3: 岂有此理！
2: 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3: 你看看。 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4: 这不借刀杀人吗？
5: 这招还够。

0: 阴险，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却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1: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2: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哈哈哈哈哈！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
1: 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2: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1: 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2: 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
1: 他和我回国军。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哎，爹爹爹，你别去。
2: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的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
1: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2: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2: 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
0: 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是。
3: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金团长，
0: 你好。
3: 这样，
0: 来，坐了，伙计。
3: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2: 沈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
0: 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沈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3: 这个嘛，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
0: 是不是违背协议啊？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
1: 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0: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 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1: 如果背着抗令不尊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
2: 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4: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3: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6: 你那是愚忠。
3: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2: 咱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十月喜欢张响。 想必你也知道，这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0: 你舍得吗？
2: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0: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1: 好，
2: 事也交给你了。
0: 放心。
1: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
2: 张想，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
1: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么着？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呐、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堪呐。
0: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1: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0: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1: 对呀、啊。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0: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1: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

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地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妥善地处理。

0: 彭叔叔，石月，您一个人喝酒啊？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谁呀？张响。张响，
1: 你要带哪儿去啊？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0: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1: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申请？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

小花，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撑散了。如果。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 我绝不拦你，我碰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

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是我。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你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啊？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4: 是吗？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他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0: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0: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你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儿。
2: 那这可以送麦子。
5: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6: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6: 非得动你。
1: 都准备好了吧？
7: 好了。
1: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8: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1: 那你保证他的安全。
8: 我会的。
5: 谢谢团长。
1: 动作都快一点啊。
4: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8: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
4: 为什么？
8: 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你担心我了？
8: 是。
4: 那我就待在这儿。
8: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4: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8: 这很多人的。
4: 怕什么呀？

0: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都准备好了吗？
1: 。
0: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就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1: 好。
2: 不好。
0: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2: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0: 把你的枪都插好。
3: Thank you.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

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0元，是要20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 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0000瓶，原价199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0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 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 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 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 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 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不要！不去！
2: 小山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我们要把这些钱重要的目标打。一会儿骗子到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四门兄弟。
0: 嗯。
1: 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力从那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

0: 你是？
1: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0: 婉婷君，小姐，
1: 你敢保证，绝对是为了安全，快回去。
0: 嘿。

0: 军，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会丢下你。

0: 你先撤，我们也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2: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要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求求你，立刻离开。
1: 但已经说得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
1: 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小姐，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就自尽于此，
1: 给
0: 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吧。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大野君，多保重。
1: 小姐，你放心。

千万别开枪。

0: 有手榴弹吗？有。
1: 小顾，
0: 手榴弹一冒火就扔出去。
1: 放心吧。

0: 哥，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闷
1: 死不能复生，你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0: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3: 娘，
4: 不对。

0: 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0: 日本女人？
1: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她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0: 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1: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0: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1: 哎，
2: 九京君梅吉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屈指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您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仅靠虎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1: 彭铁头的这个段，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
0: 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 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当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
0: 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
2: 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2: 我明白。雨过风起。
3: 人去了岁月悲。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 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拌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和

0: 新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您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

0: 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
0: 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 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

0: 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

0: 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4: 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5: 别碰我！
4: 我去！我带你报警！
5: 别碰我！
4: 我带你报警去！
5: 不要！不去！上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遭祟。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阳城到白雪场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4: 对。行了，
3: 小贵坐吧。
5: 好，看看。
4: 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那张翔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了。
6: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4: 为什么？
6: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4: 好，
7: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4: 那就这么定了。
7: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8: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4: 说，
8: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4: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8: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9: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2: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4: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0: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交警、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酒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1: 谢连队长。
10: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1: 嘿，
1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

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油。

0: 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0: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请坐。
2: 不能放弃啊。
0: 你说什么？
2: 你说的对。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何故？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3: 站住！走，
4: 快点！
5: 站住！
4: 快点！别停下！
3: 快点！
4: 走！
3: 走！
4: 走！
3: 干什么？
4: 快走！
3: 快点！
4: 快走！
3: 快点！
6: 快
0: 点，小姑娘，你们俩去那边看看，先摸摸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啊！
7: 明白，
0: 去。咱们俩去抓活的。
7: 哦。
8: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9: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8: 团长，
4: 快点，
3: 快，
4: 快
3: 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0: 快走，你个老不死！
3: 快点，
4: 看什么？快点，
0: 快，
3: 快点，快点，
0: 你先。
4: 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3: 抓你！
0: 小兔崽子，
3: 快！
0: 老子就碰了！
3: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3: 快点！
0: 快走！

0: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1: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2: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联营。
3: 快点！快点！
2: 走！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走啊！
5: 哎，你先走，你先走，
3: 你小子快点啊！
6: 别动，动不打死你！
7: 走，你们在这干什么？
5: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6: 有多少人？
5: 23个人。
7: 没有鬼子部队？
5: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6: 灭！杀！杀！

0: 村长，村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些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2: 他敢？
3: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2: 鬼子请神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0: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1: 对，
0: 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1: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上校，
1: 到。
2: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3: 明白。你爸鬼子偷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存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
4: 啊，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敢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4: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5: 是。
4: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让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情，给自己留条后路？
0: 是谁？你给我站！

0: 老赵，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同志们，快撤！
0: 贾鬼子，走，准备撤离。
2: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保护。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你先去找小峰的会合。
3: 好。

想昏他们。

0: 你压着那座燕子，
1: 快！
0: 小米，咱们分开吧。

0: 齐上先让办吧。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死口才行啊！
1: 司机长司的，关键是怎么死法？
0: 小姑娘说的对，让我想想就行。这样，张翔，来，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2: 好，
0: 好，就这么定了。
1: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
0: 千万不要乱给我！
2: 好，
0: 慢着，
2: 狠狠地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3: 小心点。

0: 是小姑娘她们，
1: 他们在西影里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了？我林在掩护，你是团长，要是你进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
0: 快撤吧。
1: 那你坐家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
1: 你快留下，现在给我撤。

0: 怎么去？竹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大家站好中，我在中央部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逮住这小姑娘，把子弹和金枪子弹保护。
0: 是。
3: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4: 把你枪给我。
3: 老婆，多保重。
2: 撤！
0: 撤！
2: 快走啊，金龙啊！

0: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3: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

0: 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一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

0: 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挺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

0: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4: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目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

0: 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操，怎么你了？你跟我说怎么了？
5: 别碰我，
4: 我去，我带你报警。
5: 别碰我，
4: 我带你报警去。
5: 我不要，不去。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
2: 为您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2: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开枪！开枪了！大不接了！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

0: 我们是勇敢的战士，是个勇敢的战士。郑清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
1: 来，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2: 都是青死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儿。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还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咱们在拇指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于援救，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0: 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1: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呐。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我这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4: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4: 李杏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4: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5: 集合
6: 了，集合了。
4: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2: 抓紧，抓紧，抓紧了。
7: 来来，到哪
8: 儿？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来团长不会等他们了。
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0: 我知道。

0: 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村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0: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是不是？
0: 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0: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0: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4: 嗯，
0: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0: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4: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0: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4: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5: 通讯器材、药品、

0: 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0: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0: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0: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0: 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0: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0: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嗯，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
0: 嗯，
1: 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

0: 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怎么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0: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爹娘，
0: 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他不就不给钱？
0: 不，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3: 呦，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0: 哎，朋友。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了。
6: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
3: 呀！哎呀，别笑了！
7: 你说你呀、啊！
0: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0: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
0: 我哪敢呢？
3: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0: 了。
1: 遵命。
2: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3: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4: 好。
3: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4: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3: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4: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3: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4: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3: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4: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3: 换一个方式？有话直言。
4: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提货。
3: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4: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这是为你好啊。
3: 好，我给你地址。
4: 好。

0: 这里是扬中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火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志远，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2: 只要彭叔叔您用得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1: 好。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在平时呢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

0: 肯定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

0: 一块，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在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换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

0: 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在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

再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我不要，不去。小山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2: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好，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利用稻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与天观卫星协同观测，在一颗距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一条延伸42光年的超长 X 射线尾迹，其空间分布与拉索。

0: 人类了解宇宙线传播规律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一成果不仅展示了空间和地面高能观测设备协同工作的独特优势，因为研究极端天体产生的高能粒子如何逃离源头，如何在银河系中传播，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今天亚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落幕，四川运动员郭丽以2小时50分05秒的成绩夺冠，为中国代表团拿下本届亚运会的第24金。这是中国队时隔32年再度斩获亚运会女子公路自行车个人赛冠军，同时也是四川省公路自行车项目历史上首枚亚运金牌。26岁的郭丽原本是皮划艇竞水项目的选手，2018年转向自行车，兼顾公路与场地两个分项，从零打磨技术与战术，逐步成长为川队核心主力。本次赛事全程90.4公里，累计爬升约1500米，40名选手同场竞技，对耐力、爬坡能力和集团战术都是极大考验。赛后，郭丽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兼顾公路与场地项目，全力冲击奥运周期更高目标。2026天府书展将于10月16号至19号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书展设置6大主题细分展区，同步配套文学名家交流、特色阅读展等多元文化活动，为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带来多样化的阅读体验。惠民购书是本届书展的核心亮点，将投放500万元惠民券，分为无门槛券、满减券两类。读者呢可以在现场领券，也可以通过天府书展小程序一站式完成查券、找书、查看展区地图等操作，大幅优化逛展效率。此外，穿越无限拟借新书省图买单将首次落地书展主展场，读者现场挑选新书就可以完成免费借阅。全新升级的阅读到家闪购也将设置线下体验区，并在线上开放书展专属优惠，让读者足不出户选购书展好书，一起期待吧。近日，凉山州惠东县一名摄影爱好者在满营沟镇的高山草甸区域拍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狐的清晰影像，这也是惠东县首次拍摄记录到野生赤狐。这只赤狐伫立在山花与乱石交织的高山草甸间，警觉回望，神态灵动机敏。赤狐属犬科狐属动物，适应能力极强，常栖息在高山草甸、灌丛、山地、旷野，主要捕食鼠类等啮齿类小动物，是区域生态链里的关键物种，对抑制鼠害、维护山地生态平衡有着重要作用。林业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赤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受法律保护，严禁捕猎、伤害、私自饲养。如果在野外偶遇野生动物，请保持安全距离观赏，切勿惊扰投喂。发现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及时向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报告。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昨天，诺奖院士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圆桌会议在成都举行，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外院士以及各领域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产业融合展开交流，共同探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智能健康与脑机接口、能源与制造、6G 通信、数字影像与数字文化等方向，汇聚国际顶尖科学家以及四川高校院所企业代表，共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现在脑机接口非常热，但是我们一直在做就是脑机智能应用到我们叫做智能健康技术，这个智能健康叫人工智能加脑科学加主动健康，啊，人工智能就是我们的提倡的网络智能啊，对吧？脑科学就是我们提倡的脑信息学，然后这两个融合，来支撑这个主动健康，5大慢病的智能多防治。
0: 当前，四川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科技突破与产业发展。四川不仅拥有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基础，同时集聚了一批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成果转化提供了丰富的。

0: 复场景。
1: 在国家人工智能加的产业中，四川大力布局人工智能加智能健康、脑机接口以及低空经济等赛道，作为高校，那么在思考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如何我们能够借助 AI 赋能于教学、赋能于科研。
2: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它已经不单纯只是一个工具，已经变成各行业特别是科学研究新技术新产品发展的这么一种倍增器。我们当然也希望四川省呢能够借这个机会，我们政府、我们产业界的、我们高校能够在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更好的能够去融合进行创新啊，带来更蓬勃的发展。
0: 昨天是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联合成都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世界阿尔茨海默病科普义诊公益型活动。专家提醒，阿尔茨海默病不是正常衰老，早识别早干预早预防，才能帮更多中老年人留住记忆，提高生活质量。活动现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生为居民进行科普。他提醒，65岁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病患病率接近6%，85岁以上患病率约30%，目前尚没有治愈的方法。如果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可以有效延缓痴呆的到来。中老年人如果出现记不住刚发生的事、反复提问、找词困难、出门迷路、判断力下降、性格改变、不愿社交等信号，应尽早到专业机构，必要时做血液、生物标志物等筛查。
3: 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诊断呢，已经从过去的痴呆阶段的才能诊断，迁移到非痴呆阶段。其中血检就是一个便捷性非常好，一滴血就能够明确是否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一个病理改变，为早防早治啊奠定了一个科学的便捷的检测手段。
0: 在日常预防方面，老人可每年做一次记忆筛查，管理好血压、血糖、血脂的指标，坚持规律运动，保持社交。对已经患病的老人，需要规律作息、熟悉的环境、手工园艺、适当运动等非药物干预。作为老百姓家门口的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要做好筛查、转诊、随访和照护工作，让患者更加便利。
4: 在我们每年的老年人的免费基工会的体检里头呢，我们也会加入我们一些量表去筛查我们一部分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些认知的一些情况。如果我们发现有阳性的，我们就会通过我们的双向转诊平台转到我们的上级的医疗机构去做进一步的确诊。那有一部分如果没有确诊，但是他有早期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会加入我们的一些公益项目。今年我们就做了500人的这样一个老年认知障碍的筛查。
0: 9月19号至9月22号，第10届中国九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泸州举行。活动以诗酒文化为核心，通过全民互动诗会、名家盛典演出等丰富形式，为九城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文化视听盛宴。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泸州国窖1573大剧院的外场，让诗酒温暖每个人。大众诗歌朗诵会将在这片草坪前上演。
6: 依托自然夜景和滨江风光，活动把诗词舞台搬到开阔户外，打破封闭剧场的限制。现场设置多处诗词互动点位，飞花敬诗台围绕花、月、酒等诗词主题开展对诗接龙，共创卷轴墙邀请市民提笔写下喜爱诗句，国风光影打卡区域则供大家拍照留影，市民可以伴着晚风夜色在这里品读诗文，感受诗词独有的风雅韵味。
7: 我叫阿塞，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我本来是诗歌爱好者，今天晚上这个群众性的一个活动啊，非常有意义。我感觉这次没白来，受益匪浅。
6: 这场户外诗会还邀请了众多文艺创作者来到现场，大家以歌咏诗、以声传情，用演唱、诵读等不同形式演绎经典诗文。
8: 我昨天晚上去看了这个沱江跟那个长江交汇的那个地方，感觉还是蛮震撼的。带了一个刘伶写的这个《九德颂》，我觉得在这里朗诵这个作品还是蛮合适的。
9: 那今天来了以后呢，这个城市就感觉哎很漂亮。我们就专门去了酒厂啊，真的很震撼，里面这种酒窖太漂亮了，然后酒香飘过来，还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非常的棒，很出片。
10: 我的感觉是，气候非常的宜人，

0: 不愧是一座古城啊，历史名城。另外呢，酒香四溢，非常的干净。
1: 在赞叹九城风貌与历史底蕴之余，嘉宾们也谈到了诗酒文化在当下的传播。
2: 我觉得这座城市有大江大河的开阔，也有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现在的诗词的传播好像和我们泸州的酒一样，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就像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去感受诗词的魅力。
3: 让诗酒文化和我们的音乐文化做结合，用短视频的模式传播出去，让大家愿意来打卡这个地方，文化自然就传播出去了。
1: 轻松亲民的户外诗会只是本次文化艺术周系列活动之一，作为本次大会的重头戏，荣耀盛典之夜在昨晚精彩上演。蒋大为、维维、郁可唯等演艺嘉宾倾情助阵。
4: 我是泸州本地人，我非常期待看到郁可唯的演出，她的四首歌曲都是脍炙人口的歌曲，非常期待。
1: 本次盛典涵盖传统诗词、国际诗歌获奖作品，通过朗诵、乐曲、歌曲相结合的形式，把诗酒文化搬上专业舞台。多元的文艺演绎让厚重的诗酒文化可感可触，为泸州留下了一段温暖而生动的文化记忆。
5: 眼下巴蜀大地稻浪翻滚，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在成都简阳，水稻种植单产创下历史新高，而这背后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简阳人民亲手打通龙泉山，引水灌溉的东灌工程在持续润泽着简州大地。在成都简阳的雷家镇团山社区，连片的稻田满目金黄，数台联合收割机同时作业。另一边，产量测算同步开启，经过称重、除杂等系列流程，专家组最终核定该示范片水稻亩产达到870.61公斤，刷新本地水稻种植历史新高。
6: 我们感到很高兴，颗颗穗粒饱满，这就是高产的表现。刚刚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运粮车当时在上一个小坡的时候，它都已经
7: 上不去，
6: 就可以体现产量是很高的。
5: 另一边，简阳市镇金镇河坝村田间地头也是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切割、脱粒、粉碎、秸秆等工序一气呵成，金灿灿的稻谷从细粮桶装入等候在田边的农用车，随后被运往晾晒场或烘干点。
8: 我们河坝村种了水稻260余亩，亩产大概在1500斤左右。
5: 半个世纪前，这样的丰收景象对十年久旱的简阳来说只是奢望。为打破靠天吃饭的困境，上世纪70年代，10万余简阳人民参与的东灌工程打通了龙泉山6274米隧道，将都江堰东风渠的岷江水引到简州大地。
9: 没得资金，自己打工棚，自己带口粮，自己带劳动工具。在每一种情况下，东灌精神最核心的也就四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担当奉献。
5: 1973年2月，龙泉山隧洞正式竣工通水，价值总库容3.2亿多立方米的三岔湖、龙泉湖、张家岩三座大中型水库，以及总长1700多公里的配套渠系，东灌工程为简阳带来有效灌溉面积近80万亩。水源润泽下，干旱频发的丘陵田地逐步变成了如今高产的天府粮仓。 好，更多消息请新闻全搜索。
10: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虎猫看上去有点像豹子，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称，该物种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1: 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公布结果，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这种鸟仅分布在新西兰南岛以东800多公里的查塔姆群岛，受栖息地减少和外来物种的影响，1980年数量降至5只，目前成年个体数量恢复至350只左右。
1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及全部211个会员协会主席，表示愿意与各会员协会就改革国际足联的决策流程启动磋商。他还表示，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两项方案都将提交给10月15号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讨论。近期，因凡蒂诺 因提议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引发治理层面争议，面临多方压力，陷入。

0: 连任危机。一年一度的纽约气候周活动目前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今年的活动上，一家来自新西兰的公司在纽约港展示了电动水翼船，船只依靠水下翼面产生升力，将船体抬离水面，以此降低航行阻力。企业希望能借此改变未来水上客运模式。这艘船可搭载10名乘客，单次充电最长可航行2个小时，满载状态下续航可达40海里，约合74公里。据介绍，该型船只已经在新西兰商业运营。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落下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获得2000欧元奖金。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奖金同样为2000欧元。世界拼图锦标赛是一项由国际拼图协会主办的年度比赛，今年的比赛于9月16号号开幕，为期5天，吸引了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名选手参加。
1: 赏山河秋色，品巴蜀风华。近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秋游入川指南，精选92处秋色打卡地、42条安逸游线，串联自然风光、人文胜景与特色体验，邀请八方游客共赴金秋之约。金秋九月，巴蜀大地渐次铺展秋日画卷。在雅安市名山区，连绵茶山绿意未减，晨雾与村落相映成趣。
2: 这里是雅安市名山区千里江山图景区，从我所在的位置远眺出去，在特定的时间就可以看到高铁和秋日茶园同框的美景。
1: 高铁穿行茶园，为静谧的山野添上一道流动的风景。循着茶香，游客还可以体验炒茶技艺，品鉴特色茶咖，在一盏茶的时光里感受秋日闲适。
3: 早上刚起来的时候，那个雾气环绕的茶山还是非常美丽的，非常的悠闲惬意。
1: 从茶山走向深山，秋游又有另一番意趣。在绵阳平武王朗片区，海拔约3000米的干海子被百年冷山环抱，山野清幽，一步一景。在达州巴山大峡谷，2000多米的海拔高差间，森林繁茂，云雾萦绕，一展秦巴山区独特秋景。
4: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们将举办巴山秋词歌会，邀请多位艺人登台演唱，欢迎广大游客前来登山徒步听歌赏景。
1: 山水之间亦有绵延千年的文脉，沿古蜀道来到广元昭化古城，穿行古街古巷，一段段三国往事随脚步展开。
5: 背靠千年古蜀道，沉淀半部三国史。这里是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的广元昭化古城，一砖一瓦都藏着鲜活的蜀汉故事。
6: 最早呢，刘备在建安22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入住了贾蒙。无论是正史的记载，还是民间的传说故事，都期待你前来昭化古城打卡。
1: 循着历史足迹，秋游也是一次文化寻访。在眉山三苏祠，游客可以了解三苏生平，通过数字体验项目感受三苏家风，品读东坡雅韵。在广安邓小平故里，专题思政课与长征主题展览带领观众重温奋斗岁月。在南充朱德故里，革命文物成为生动教材，吸引学子前来研学寻访，感悟先辈的家国情怀。
7: 我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勤学奋进，不负韶华。
1: 文化可寻，秋趣可享。在凉山宁南，游客可以走进凯蒂里拉温泉，在氤氲暖意中放松身心。在宜宾长宁，漫步蜀南竹海，除了欣赏连绵竹林，还能亲手体验竹艺，让山间的一抹清脆化作掌中的作品。
8: 在宜宾蜀南竹海，竹编、竹雕、竹簧等各色竹艺都能一站式体验，让游客能慢下来，亲手触摸竹海文脉。
9: 这个竹丝呢，它是比较细，要经过18个工序，做好了以后，当时就可以带走。
10: 上线了多个打卡场景跟趣味互动游戏，推出了竹林七贤的 NPC 互动，组织了篝火晚会、集体嗨舞等夜游内容。
1: 秋染巴蜀千重景，一城山水一城诗。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四川各地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都将持续上新，让游客在赏秋访古、体验民俗之间，感受锦绣天府的多彩秋韵。发展高水平旅游业，要抓硬件，更要抓软件。立足丰富的文旅资源禀赋，四川把交通建设作为文旅发展的

0: 重要支撑，统筹推进高速公路建设、国省干线旅游化改造，不断完善自驾营地、观景驿站等配套服务，着力构建快进慢游的交旅融合发展格局。
1: 这里是西湘高速泸沽湖特大桥，项目是全县九大超级工程之一。目前大桥香格里拉岸的主塔正在进行吊装施工，冲刺封顶目标。
2: 这座通往泸沽湖的大桥位于凉山州盐源县，全长1921米，主跨1680米，集四项世界之最于一身。世界最大跨境山区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空间缆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隧道锚悬索桥、世界山区最高钢混组合桥塔，与世界纪录相伴的是极大的施工难度。
3: 复杂的外界环境与之相配套的创新结构相互叠加，使大桥的施工难度呈几何倍数的增加。陡峭地形、立体气候、复杂地质和桥隧集群等特点，给项目施工组织、质量和安全管控带来极大挑战。今年我们将稳步推进下部构造施工，锚定工期节点，为下一步全桥的顺利活龙贯通奠定坚实的基础。
2: 西湘高速全长超233公里，是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西昌至泸沽湖的车程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从成都出发至泸沽湖也将实现全程高速，预计7小时直达。高速公路加快建设，国省干线也在改造换新。就在8月底，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公路旅游化改造工程一标段项目主体完工，改造内容包括路面整治、挡防加固、边沟疏浚、交安设施更新、沿线生态修复等，有效降低道路滑坡落石、湿滑、视线遮挡、凹凸不平等安全隐患。
4: 我们大九寨旅游改造项目施工地在高原高寒地区，湿地生态很脆弱，我们施工的时候严格控制作业面，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就是为了扫动草、扫扰土。我们要做的是既要让路好走，又要让路好看。
2: 这条全长约1094.8公里的环线公路，整合了 G213、G248、G347三条国道和多条省道，串联起九寨、草原、湿地、藏乡等多元特色文旅资源，是贯通阿坝南北、联动全域景区的关键交通廊道。本次改造工程分为两个标段实施，将全面提升公众日常通勤、长途自驾的平稳性与安全性。同时，沿线将增设79处观景停车区（含停车带）、39处便民补给点位，补齐游客驻足赏景、休整补给功能，打通全域深度旅游最后1公里。预计9月底将全面完工。道路建设硬件提质，配套服务软件升级。我省多条旅游通道沿线布局了自驾营地、观景驿站等多样化配套设施，自驾服务供给多元。
5: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禹城区的中国雅安318自驾大本营，我身后的营地里已经停满了整装待发的车辆，大家呢将从这里出发，沿国道318线一路向西，就将踏上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条景观大道串联起了雪山和草原，一直延伸至西藏日喀则。
6: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过来的，来到这个大本营做做补给，现在都挺方便的，在这边拍拍照打打卡，然后做完补给我们就出发了去西藏。
7: 318的这一路的沿途风景很美丽，路况也很好，我们一路玩过去一路很安逸。
2: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其中西部雪域天路、长征文化、长江文化三条国家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途经四川，贯穿雅安、阿坝、甘孜等文旅资源富集区域，高速路网实现高效通达，国省干线提供沉浸式自驾体验，让全国各地的旅客在四川快进慢游。一条条蜀道正转化为串珠成链的文旅走廊，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8: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四川农业大学做形势政策报告时强调，勇担时代使命，潜心治学育人，为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
1: 作为全国唯一的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创新探索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帮扶机制，以既赋能走好共富路。
0: 省残特奥会广安赛区比赛落下帷幕，剩余比赛项目将在十月移师内江再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做形势政策报告，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建校120周年表示祝贺，向学校在服务三农和四川发展中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勇担时代使命，潜心治学育人，争做农业科技创新主阵地、人才培养主渠道、乡村振兴生力军，为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
1: 报告中，王晓辉就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交流，深入阐释了我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形势任务和总体工作布局。王晓辉指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四川必须肩负好农业大省的时代使命。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三农问题始终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一条重要主线。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三农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引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总书记强调，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实现历史性转移，着重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专章部署，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我们深刻认识到，当前三农工作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进入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王晓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十分关心，每次来川视察都作出重要指示，赋予我们新的重大使命。省委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政策举措，办成了一批顺民意、惠民生的好事，解决了不少农民群众牵肠挂肚的难事，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书记有重要要求对四川寄予厚望，党中央作出全面部署，我们必须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四川作为农业大省，有基础、有条件把这件大事干好，为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新路。王晓辉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需要优先补上的最大短板。我们必须抓住“十五五”这关键5年，聚焦短板弱项，拿出针对性政策举措，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确保三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加快赶上来。农业农村现代化蕴含巨大发展潜力和空间，将极大激发社会活力，有力激活资源要素，全面提振消费市场，对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四川乡村地域广袤，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农村可腾挪的空间、可投资的领域、可释放的潜能都很大。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增强农业发展韧性，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王晓辉指出，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时代条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农业生产方式深刻变化，要求把科技兴农作为根本出路，加快农业科技现代化步伐，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赋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效益。农业经营方式深刻变化，要求把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作为当务之急，培育多元化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持续推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深度变革。农产品消费结构深刻变化，要求把稳产量提质量

0: 作为关键之举，推动农业生产加快由产量主导向产量品质并重转变，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工农城乡关系深刻变化，要求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必由之路，强化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城市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王晓辉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着眼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四川路径，把党中央部署要求和省情农情紧密结合起来，明确了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构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四化一融合的工作布局。农业现代化重点解决产业支撑和物质基础的问题，农村现代化重点解决现代生产生活条件的问题，人的现代化重点是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乡村治理现代化主要是提高乡村治理效能，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城乡融合发展主要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激活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活力。王晓辉指出，在主攻方向和着力重点上，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坚定扛牢粮食、生猪、油料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责任，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把农产品加工业做大做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更加注重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加快补齐革命老区、脱贫地区、民族地区、彭州山区发展短板，更好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带动作用。办好农村的事，关键在党，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持续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工作实效。王晓辉指出，四川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号角已经吹响，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希望四川农业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建校1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川农大精神，加快建设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一流农业大学。希望各位老师涵养师德师风，潜心钻研治学，倾力传道授业，当好青年学子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和守护者。希望各位同学志存高远，珍惜韶华，勤学笃行，积极投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在拼搏奋进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学校发展，为广大师生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好保障。省领导曹立军、田庆莹、曾红阳，雅安市和省市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作为全国唯一的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依托全省率先建成的低收入群体评估服务平台，以数字赋能精准画像，以技能培训精准赋能，搭起就业增收、创业致富的桥梁。
2: 眼下正是攀枝花芒果丰收季，在米易县白马镇龙塘村的芒果基地，一架架无人机穿梭林间，代替传统人工背运，高效完成芒果的调运。
3: 好，准备降落了。
4: 好，你讲。
2: 操控无人机忙碌作业的飞手于海清，来自米易县白坡彝族乡姑表村。曾经的他只能靠零散务工维持家用，家中父亲车祸休养，家庭负担沉重。
3: 我在村社的群里面看到了免费技能培训的信息嘛，然后我就报了名。通过这次的培训，然后让我学到如何飞、怎么调运、打药、会测这些。现在的工作比以前稳定多了，工资呢目前可以拿到7000以上。
2: 于海清的蜕变并非偶然。
5: 于海清这个服务对象，我们的平台

0: 大数据比对，2025年8月的时候，我们平台发现了它意料支出比较高昂，就把它相关的信息红色预警推给了春社，春社对他的家庭情况进行一个画像，我们就发现于海清呢，他是处于劳动年龄阶段，那么我们就制定了一个帮扶的政策包，主要是针对他的就业能力的提升，给他提供这个职业能力培训。
1: 为更好地服务低收入群体，攀枝花在全省率先建成低收入群体服务平台，将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元、人均低于3.3万元的群体，从全市122万人口中精准识别51.75万人，全部纳入平台动态服务管理。平台依托民政、人社、医保等11个部门数据，开展大数据比对，设置红黄蓝三色预警机制，按风险等级推送村社限时核实处置，精准识别、分类施策，按需帮扶。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太平乡红岩村，村民任永荣通过学习专业技能，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
2: 2025年的时候，上村子里面，他去宣传学叉车热心忙，他学了20来天。考了初级合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证，保险现在是买的五险嘛，收入蛮稳定的嘛，每个月都有4-5千块钱，家里面小孩也能照看。
1: 任永荣就职的美丽林凡泰新材料股份公司，常年将用工需求对接至当地人社部门，定向吸纳持证技能人才入职，实现群众就业增收、企业精准招工的双向共赢。
3: 针对有创业意愿的人员，人社部门还会对其进行个性化的帮扶。在攀枝花的杨家坪社区，居民巴俊丽就是在今年3月参加了中医理疗康复师的培训以及创业培训之后，在社区成功开设起了这样一家健康养护中心。你好，巴老师。
4: 你好，
3: 你好，你好，这就是您的养护中心对吧？
4: 我们杨家坪社区的美滋养健康养护中心。
3: 咱们的理疗师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技能培训班的这个学员吗？
4: 对对对，我们8个都是技能培训班培训出来的。
5: 学技能非常好，让我的这个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变，生活方面啊也得到了改善。创办这一个健康养护中心的话，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发挥的地方。
1: 从务工增收到自主创业，从个体蜕变到群体致富，在攀枝花低收入精准帮扶体系的助力下，越来越多群众跳出低收入困境。全市构建一个平台加两项探索的1+2帮扶体系，依托数字化平台精准识别、动态监测，以免费技能培训、就业岗位对接、创业政策扶持为抓手，让每一位有劳动能力、有增收意愿的群众都能靠技能稳就业、靠奋斗共致富。
6: 截止目前，攀枝花市累计帮扶低收入群体24.6万人次，低收入群体常住人口比例从2022年末的54.28%降至2025年年末的43.7%。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更加精准、有效地做好服务，确保共扶路上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7: 9月21号至22号，产业帮扶工作推进会在四川省乐山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帮扶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动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各项工作，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牢坚实基础。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迪出席并讲话。四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致辞。
8: 麦尔丹·穆盖迪指出，经过多年努力，各地产业帮扶取得积极成效，培育打造了一批帮扶主导产业，脱贫地区和群众发展基础不断夯实。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产业帮扶任务更重，要求更高，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毫不放松抓好产业帮扶各项工作。他强调，要促进帮扶产业多元发展，推动具备条件的主导产业全链条开发，优化实施消费帮扶，支持产业可持续发展。要加强项目谋划论证，精心组织项目实施，对帮扶项目资产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要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完善产业帮扶到户奖补政策，规范资产收益使用，带动群众发展增收。要优化政策供给保障，用好财政资金，创新金融服务，加强科技人才支持，为推进产业帮扶提供有力支撑。于立军向与会来宾表示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四川。

0: 发展的国家部委和单位表示感谢。他指出，四川将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深入实施全链开发惠农增收工程，促进乡村产业优化升级，增强脱贫地区经济韧性，加快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以实际实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川各族人民。会上相关单位做交流发言。
1: 9月22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成都举行。
0: 会议通过了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传达学习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四川省三星堆金沙遗址保护条例草案等的说明，以及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说明。书面听取了关于审查批准成都市消防条例等的报告，以及四川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修正草案等修改情况的报告和有关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四川省推进数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出台前的报告，听取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会议审议了任免案，副省长曾洪阳做有关任免案的说明。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今天以合护健康生命至上为主题的2026和技术应用暨和医疗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绵阳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出席开幕式。本次大会汇聚政产学研经用各方力量，搭建政策解读、成果发布、供需对接、学术交流、产业合作平台，共同推进和科技产学研用融合发展。会上，省国防科工办发布并解读我省关于促进和科技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
2: 今天我省第11届残奥会暨第6届特奥会的正赛比赛项目全部结束，这也标志着广安赛区的比赛全部落下帷幕。
0: 近日，在广安市奥体中心的网球赛场上，来自全省的8支代表队共52名运动员展开了激烈角逐。
3: 打网球也是打了将近17年了，然后这一届省运会也是我第5次参加省运会了。从我参加轮椅网球开始，整个人的心态情绪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就想着是通过网球，然后让我能够走向世界。
0: 同一时间，在广安市体育馆里，坐式排球的对决也正式开始。场上双方的12名队员互相配合击打扑救，运动员们虽然双腿无法站立，但每一回合都拼尽全力为心中的热爱做出最大努力。
4: 这个运动需要和队友之间的配合，和队友在一起训练，需要大家一起磨合，让彼此更有默契。坐式排球这个运动它跟站排不一样，他救球要比站排费力，我也非常热爱这项运动，也希望在这项运动中越走越远。
0: 据悉，自9月17号正式比赛开赛以来，截至21号，本届残奥会广安赛区共产生394金、308银、235铜，共937枚奖牌；特奥会共产生49金、49银、49铜，共147枚奖牌。
5: 我们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营造安全、便捷、温馨的参赛环境。开赛以来，广安赛区各比赛场馆设施设备运行良好，裁判员公正执裁，运动员文明参赛，志愿者服务温暖贴心，赛事组织平稳有序。
0: 据了解，经过短暂休整后，本届残特奥会剩余比赛项目将在10月移师内江再战，持续到11月全部结束。
1: 昨天，第15届中国生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在南部县开幕。生中湖以水为媒，以竿为桥，为即将到来的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0: 开幕式上，以“水润生中，鱼钓天下”为主题的文艺展演精彩上演。展演融合川江号子、非遗歌谣等元素，展现出生中湖独特的鱼耕文化和生态之美。来自22个国家和国内18个省区市的1200名钓鱼

0: 运动员也在开幕式上集中亮相。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他们将参加酷吊、池吊、周吊等项目角逐。
1: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升中湖，上一届比赛我的成绩处在中游，不上也不下。这一次我希望能闯进前十，对我而言这会是非常出色的成绩。
2: 除了参加那次比赛，闲暇之余啊，我也会来南部逛一逛，品尝当地的美食。参加那次竞技比赛呀，也是一种比拼，更是一种休闲体验。我会放平心态，尽力的打好那次比赛。
0: 中国升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已连续举办15届，本届大赛恰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南部县借此契机以赛为媒，促进体旅融合，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3: 赛事结合即将到来的双节，我们南部还推出了摩天轮星空啤酒火锅节、农特产品展销会等文旅消费活动，让更多人来升中湖走一走、看一看，把赛事带来的人气留下来，进一步打响中国升中湖世界钓鱼城品牌。
0: 记者今天从2026成都马拉松新闻发布会获悉，本届城马将于10月25号鸣枪开跑，参赛人数为35000人。赛道在沿用城马经典主线基础上做了局部优化，前6公里新增杜甫草堂、四川博物院、青羊宫等文化地标，并调整了2处折返点。期间，组委会将推出城马金秋季系列活动，联动全市景区、商圈、特色餐饮门店推出专属福利。
4: 当落日余晖染红天际，在成都市新津区天府农业博览园，成群的白鹭翩跹飞舞，掠过田野，飞向远方。这一刻，现实的田野铺展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共赴这份秋日里的极致浪漫。

0: 等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不要，不去。小山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2: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九月中旬以来，华西地区秋雨连绵不休，多地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这主要是因为副热带高压在南退的过程中输送的暖湿水汽与频繁南下的小股冷空气在华西地区交汇所致。预计九月下旬多雨的格局还是难以扭转，盆地东部仍是位于降雨的核心区域。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方湿度较好，盆地普遍会出现阵雨或小雨，在西北部、东北部和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阿坝州的北部、西部、甘孜州的北部以及凉山州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23号到24号，盆地的大部分地方有阵雨和小雨，在盆地的东北部和中部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潘西地区的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阵雨20到25摄氏度，自贡阵雨20到26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20到33度，泸州阵雨20到26度，德阳阵雨19到26度，绵阳阵雨19到25度，

0: 广元阵雨19到24度，遂宁阵雨20到25度，内江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乐山阵雨20到25度，南充阵雨20到24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广安阵雨19到23度，达州阵雨20到23度，巴中阵雨19到23度，雅安阵雨19到26度，眉山阵雨19到25度，资阳阴转多云20到25度，马尔康阵雨11到24度，康定阵雨9到18度，西昌阵雨17到30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0到24摄氏度。
1: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

0: 坚实屏障。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生活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保健的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

0: 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1: 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郑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

0: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有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

0: 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1: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2: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4: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3: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

0: 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

0: 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1: You know, I expect President Xi.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

0: 不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左腿有点寒，蹬腿里跑朝阳突破。这把绝对佩服，自己拿呗。
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0: 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1: 别碰我！
1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1: 别碰我！
10: 我带你报警去！
11: 不要！不去！小山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怕什么呀？
1: 你相信我，
0: 我怕。

0: 英子，你才回来啊？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也不接。聊怎么样啊？怎么了你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嘴怎么了？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我不要，我去！
0: 别！你干嘛？
1: 小山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0: 小姨，赶紧吃饭。哎，什么哎呀，先吃饭。你把表还给我啊，我回去赶着做节目呢。洗手吃饭，再给表，快点。行，洗手吃饭。对了，去吧。你别说，我还真饿了。今天从早到晚我就吃了一个包子，那还赶紧吃饭？
1: 小姨啊，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林浩的呀？怎么了？
0: 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他破他的案，非扣着我的表不还给我，耽误我做节目。
1: 别瞎说，林浩在我们单位是快递最高的，可是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哎，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0: 我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1: 我的意思是，出一出的那种啊，真的，他挺好的，又阳光又正直，而且没有半点歪的邪的。
2: 停，
0: 小姨，你不是也一直没有恋爱、没有结婚吗？不也过得好好的？
1: 谁跟我比呀？你小姨啊，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啊。
0: 我就是要跟你比，我也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1: 瞧这嘴，在这儿就算了啊，在外面别那么逞强。
0: 女孩子还是示弱一点比较好。哎，小叶啊，再跟你打听一个事儿。
1: 是。
0: 那个林浩跟李成阳是什么关系啊？
1: 为什么要问这个？
0: 那天我在局子里面看见他们两个关系别别扭扭的，他们俩有过节。
1: 你观察挺仔细。 别那么八卦行不行？八卦是我们记者的天性。你跟我说说嘛，嗯。这个林浩的爸爸呀，跟李晨阳原来是老搭档，而且还是他的师傅，知道了吗？啊，这么精彩。
0: 说起来，我好像还关注过那个案子，他父亲不会是那个林汉吧？那个黑警，
1: 别这么说，人家是因公殉职。圈
0: 子里面都是这么传的，怪不得他们俩关系看着不对付。
1: 不会吧？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每到周末还去养老院看林浩的奶奶呢。
0: 真的假的？
1: 嗯，
0: 有意思啊。
1: 王夏，
0: 嗯。 以后像美丽黛这种案子，你不要碰，我觉得有点危险。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工作，朝九晚五的，
1: 小叶，
0: 完了以后轻轻松松的。我也给你介绍一对象呗。嗯，我们频道的老大，有房有车，黄金单身汉，虽然说离过一次婚。
1: 你给我打住，来劲了是不是？
0: 小心，我跟吊起来打，跟小时候一样啊！保准让你哭得很有节奏。小姨，别打了，
1: 赶紧吃吧你。
3: 说好了啊，手表搁这儿了啊，不就是拿手表吗？怎么样，妞？腿好点了吗？
4: 好多了，腰也没事了吧？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啊？
5: 香蕉。
4: 什么蕉？这里的香蕉不甜，下次我给你买一些甜的香蕉过来。
5: 不肥呀，啊，你先吃个橘子吧，吃个小的。嗯，香蕉。
4: 香蕉啊，好嘞，我下次给你带香蕉过来。
1: 寺，主要这边没有什么很多很甜的香蕉。
2: 来了。
1: 哎，别吃这么大，这个太大了。我来给你稍微掰一下。剥皮比较麻烦一点。
3: 哎呀，我是谁呀？
2: 我是谁呀？
4: 你俩孙子来了。
2: 奶奶，我想你了啊。
4: 奶奶稀罕稀罕奶奶的肉啊。
5: 大孙子。儿子，你媳妇呢？啊，你媳妇咋没来瞅瞅老妈呀？她是有意见了，还是真忙啊？
6: 问你呢，你妈呢？
4: 你妈？
2: 我。啊，我妈采访去了。奶奶，我妈换工作了，到电视台当记者去了。
5: 当记者好。
2: 啊，来奶奶。嗯。来来来，我看看屁股底下湿了没有。
5: 当记者。哎呦，
2: 你看这么湿，你也不说一声。来来来，换一换。来了。
5: 记者好哎。
2: 来来来。
1: 儿子，我跟你说啊，大人的事儿你少管，一天到晚不正经，搞些这不着调的。我要发现你干坏事了。
2: 气死了。
4: 哎呀，真好哎。
2: 来来来，奶奶，我爸说踢死我。
4: 他踢死谁呀？他吹吧。
2: 他老说欺负我，老说踢死我。
4: 他吹吧。
2: 对呀。
4: 要踢死谁呀？孙子。哎。咱该吃吃，该喝喝。没钱了吧？
2: 哎呦，奶奶，你又要给我钱？我有钱，你别给我了。
4: 给你攒着呢，500块钱。
1: 哎，妈妈妈。

0: 啊，你别给他，别给他。
1: 他哪有钱在外面干坏事不学好？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啊？
2: 你不是好人嘞，这500块钱他都舍不得。孙子，装好了。装好了。
3: 奶奶，我装好了。
2: 儿子呀，儿子。你咋不娶个媳妇儿回来呀？你说说啊，你凑着一个人呢，他
3: 奶奶，他媳妇儿，我妈，调到电视台去工作了，去采访去了。对，调到电视台去当记者了。
4: 他当记者？
3: 对对对。
4: 好哎，好哎，当记者好哎，
3: 好
4: 工作呀。
3: 奶奶，我上学晚了，我上学去了啊。
4: 上学去了，上学去了。这孩子没说完呢，咋就走了？

咱儿子找了媳妇儿，让老妈回来瞅瞅啊。你要是自个儿单身呢，那到老了就惨了，你就惨了，儿子呀，儿子，你惨了。

0: 高先生。
1: 哎，胡所啊，那个叫徐小山的怎么处理的？
2: 保持安静。
0: 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个他偷录孙兴的视频，我也给消除了，然后不会有后患的。我跟孙兴已经谈了，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就是，私了完事儿。哎
1: 呀，反正孙兴这孩子呀，真是，老让我操心，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替我管教，啊？
0: 那我可能有点欠考虑了，我就觉得那个孩子拉来吓唬吓唬就完了，这真的考虑不周。那您的意思是，公了还是私了啊？
2: 测量结果高压186，谢谢使用。
3: 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吧，啊，你们定。
0: 啊，好的。
1: 那徐小山什么时候放出来啊？
0: 签完那个谅解备忘录就可以放了，今天就能走。
3: 胡总，
1: 你的工作安排的事，我正在办。
0: 哎呦，高先生，谢谢啊，谢谢。
1: 那辛苦你了。

0: 寻子，我们已将你弟弟从看守所接回派出所了，
1: 把你弟接回去吧。啊，
2: 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弟，别老想着歪门邪道的啊，咱这次啊也长个教训啊。
3: 好，谢谢胡所长。

0: 号，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2: 来看一下，都齐了吗？
0: 三号呢？
1: 这个看着也不像。
3: 直角签是吧？签个字。
0: 四号。
3: 这儿还没这儿。
1: 我想一下。
3: 一手印。
1: 哎，没错，警察，就是他，就是他。
0: 行，那你看
3: 到这儿，
0: 咱做一下笔录。
2: 走吧，谢谢警察叔叔。

0: 徐浩山，你去哪儿了？姐，我没事儿。前两天我有个朋友来了，然后他没地儿住，我就带他去网吧了。那网吧没信号，所以我手机关机了，我都不知道。我还说这两天你怎么不找我呢？
1: 你最好给我没事儿，你知不知道这两天我都急死了。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0: 姐，你怎么了？你给我好好的啊，你别给我惹事儿。没事儿，姐，我都一个大活人了，我
2: 能丢了不成？
1: 你快回去吧，这两天光顾着玩，肯定也没休息好。你等我放学回去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0: 你不用担心我，姐。姐，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2: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两天我去找你。好。
3: 我等着你啊！
4: 别担心我了，姐，我已经长大了。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这样，你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就
0: 别紧张。

0: 他们到底是怎么强奸你的？
1: 就那样。
2: 姑娘，知道你不愿意回忆，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他，你得说得更具体一点。
1: 他们让我咬出桌角，然后就……
0: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选择报警呢？
1: 我太害怕了。
3: 哎呦，
4: 去，
3: 还有一个
5: 霍总，东西出来了，
4: 放那儿吧。
3: 他们都叫他辛哥。
5: 走了，霍总。
2: 事发之后你有洗过澡吗？那你贴身衣物洗了吗？

0: 你说你怎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呢？我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而且小山也还没有放出来。你那天找他们，你喝酒了？
1: 我喝了一口。
0: 有嗑药了？
1: 我没有。
0: 你真的没有？
1: 我真的没有。
0: 你确定没有？
1: 我确定。
0: 来，自己看，尿检报告刚送来的，白纸黑字，啊，阳性。这不可能呀，我真的没有。别着急嘛，我现在帮你分析，你现在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你去找他们喝了酒，喝完酒以后，威尼就误以为他们满江江。
1: 没有误以为，我没有产生幻觉，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0: 别急，我只是第一种可能性嘛。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真的被人强奸了。

0: 收别人的钱吗？
1: 没有收他们的钱，是他们逼我的。
0: 我现在就把他们都拉回来，人家反咬一口，说你美银。

0: 薛梅举报的是马帅，但现在马帅死了，麦子里案件的调查似乎已经陷入了瓶颈了。我倒是觉得，这个马帅的死，反而为我们对麦子里案重新指明了方向。我有同感。如果薛梅。 举报的是马帅，我们来到绿藤，经过我们的一番调查，的确是他干的，那就太常规了。你想，我们一来到绿藤，马帅意外身亡，而举报他的薛梅至今都下落不明，这都是巧合吗？
1: 如果不是，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案件的复杂性？

0: 了马帅，麦子里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鱼？
1: 如果有的话，那么

0: 排队。
1: 哎。不对，还没吃呢。
2: 又刚顾上吃。
3: 又忙得这么晚，得注意身体啊。
4: 你吃了吗？
3: 啊，我刚带他们在现场附近餐馆吃了顿饺子。
5: 真的？
1: 嗯，
5: 靠谱。新专案有什么进展吗？
1: 你看，这是我们在宣威失踪前后两天查到的所有车辆信息。
5: 嗯，有什么发现？
1: 看看这个吧，这是9月21号那天
0: 督导组经过路段可疑车辆，嫌疑最大的是这辆环卫洒水车。你看，
1: 查了他的路线，他是从23号口上的机场专线，从26号口下的。但是我们调查过环卫部门，他们说机场专线的环卫洒水车有自己的固定路线，必须是从市区进入高速，然后要从29号口下。
5: 车牌子查了吗？
1: 查了，假的。
5: 嗯，我们是在23号口到26号口之间发现的宣梅的血迹，对吧？
1: 对，宣梅穿越树林，正好就是在25号口的东侧。
5: 行了，赶快安排吧，全程排查，一定要找到这辆洒水车，
1: 扩大排查范围。明白。
5: 嗯。
6: 薛梅找到了吗？
5: 人还没有找到，但是通过排查，我们确定了有一辆环卫部门的洒水车当天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辆洒水车有极大的嫌疑。
6: 像你这么一说，我倒忽然想起来了，督导组刚到的那天在路上，我们的确遇到过一辆很突兀的洒水车。
5: 我已经让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全力排查这辆洒水车。
6: 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了一个杨东这一条线索。
5: 我正想向你汇报，杨东那边已经有突破了。根据他的口供，当年的麦子立失踪案除了马帅之外，现在又有一个重要的人浮出了水面，现任石门区的区长董耀。
6: 董耀，这个人我们督导组刚到的那一天我见过。石门区是绿城最大的一个开发区，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相关背景，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5: 明白，放长线。
6: 要加强对杨东的保护，不能再出任何意外。对于董耀本人和与他相关的这些背景材料、证言、证据，一定要做到确实充分，做到无法翻供。
7: 李总，给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最近的财务情况。
6: 嗯，
7: 我们公司的销售回款周期过长，签约回款率只有30%。
8: 我们的多个项目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一核心村项目，只有投入没有回款。
7: 目前的工程款已经大半年没有支付了，项目还不能停，还要继续投入。下个月，
8: 我们的良币开发贷就要到期了，需要归还。
7: 虽然我们还有3宗大宗交易3亿，但它如果不能在2个月回款的话，加上我们公司每个月500万的日常运营费用和财务利息。我们招收了3000万，已经撑不了3个月了。
9: 每笔账算清楚，我要知道集团现在能拿出多少钱啊！
7: 好的，李总。

0: 这事儿呢，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
1: 等等，稍等一下，我跟老海通个电话，连接一下。喂，老海，哎，你稍等啊，稍等。
0: 海哥，在哪儿呢？
2: 我这是刚从五台山往回看的楼高头，可去了一个开了光的渔区，放在马姑姑的骨灰火里。聊吧。
3: 那个今天海哥不在，我就临时主持一下，行吗？齐老，李总，信息都看了，解释一下啊。
0: 是这样的，我这几天在等马哥的尸检报告，我刚一拿到就接了一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到市政府开会。我本来想今天一大早跟财务的刘总碰完了再跟各位汇报。这样，我把那天晚上的整个过程大家解释一下。
1: 那谁，你先坐着，这件事情啊，太草率了。你说咱们新帅这么多年，当初我们跟马帅打天下的时候，你还没有来吧？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非常信任，拿你当兄弟。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之前当过警察而不信任，对吧？
4: 对。
1: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不参与管理，二不过问经营状况，三不在内部搅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4: 对。
1: 那好，那我反过来再问你，你信不信任我们？
0: 秦老，您这是说哪儿的话？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们？
1: 那就奇怪了，那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呢？
0: 不，那天晚上的事儿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不是解释问题，这是程序问题。我不管你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气也行了。啊，完了，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才了解的情况。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舒服吗？

0: 这就不是稳重不稳重的事儿。秦老，你要是说别人不稳重不成熟，我信。李成阳，我不信。开个会，发个通稿就把事儿给定了。太成熟了，太稳重了，都熟透了。
1: 小周，小周。秦老，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程阳心里肯定也是乱的，他是临时。

0: 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着急就忘了通知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都这么多年了，程阳不是那样的人，是吧，海哥？
1: 我已经睡着了，你们几点聊吧。
2: 秦老，
3: 秦老，
2: 秦老，行吗？
3: 回头移交到工商银行。哎，不海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4: 李先生，
3: 哎，
4: 走，去跟聊两句。
3: 好啊。
4: 回头进去，
3: 走。哎，单聊。
5: 杨英。
3: 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香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大哥，这什么意思啊？
6: 这高头有你的百分之的股份，你把这个10%啊，就让给我，我把钱扒着你，你呢，就滚去心塞。从这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5: 大哥。
6: 闭嘴！我在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欠还是不欠？
7: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生活新风尚。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这一个姓孙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然后转手卖给高明远，这也是稳赚呀。
2: 这话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1: 我觉得你这么多年当官当脑子都傻了。还有你是想让高明远拿捏多少年呀？现在机会可就在眼前了，敢不敢？
3: 蓝骏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过节就是要旺旺啊！
1: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

0: 海哥，骨灰盒请回来了。
1: 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总用到。
0: 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1: 你莫跟我说那些没得用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时候来的心酸，我就说你不行，马总就说你行呐、啊，说你是道上的人。结果呢，马总刚死啊，还没有鱼头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我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心掌门人？你跟老子玩僵

0: 闹的就是江湖。你那是拍的嘛香港电影的。
1: 海哥，您别急啊，你听我跟你解释。这几天
0: 闭嘴闭嘴。泽哥，你把他牵着他。
1: 海哥，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搞到有你的10%的股份，你把这个10%啊就让给我，我把钱扒着你，你呢就滚去心塞。从这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1: 海哥，
0: 闭嘴。我在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1: 签不了。
0: 好，那我就让你扛着，我是莫让别个签合同的。

0: 海哥不至于，不至于。海哥，哎，海哥，海哥，冲动了！
1: 你不至于啊，有监控的。
2: 这里监控，再进球。你到底签不签？
3: 原来你们是干什么？
2: 那老子今天就被弄死了！
1: 海哥，海哥，海哥，
0: 海哥，别冲动！哎，海哥，哎。
2: 你到底签不签？
3: 你不告诉我，再告诉你。
0: 兄弟，服个软行吗？不就是个合同签了，不就完了吗？
2: 你硬。把合同拿来。不用签了，把他送到医院去，我来买单。李成阳，
4: 啊，
2: 咱们的合同也可以不签，但是你的命够硬吗？啊，
0: 海哥，你让我考虑考虑。
2: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0: 签了，海哥，海哥，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哎，海哥，行了，签了，签了，海哥。
1: 海哥，你和马莎是真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说咱们在一起十年了都，你为什么就一直看不上我？我哪儿得罪你了？
2: 海总，
3: 叶晨阳，我们原本是两个道上的人，你说我们可以沦为搞桑拿、舞龙的城市，搞了几百个盘江湾，这样不香吗？自从你来了以后，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走，搞得我们安个不啊，都要去别商店办个卡。
1: 好，
3: 你怎么搞得我们公司啊都乌烟瘴气的？我跟你说啊，大师啊，跟我们是安个命的，说我们这帮人呢、啊。是搞偏门的，我们的马总就是被你带偏的啊！如果不是被你带偏，马总今天死不了噻，是不是的？你信不信？
1: 信，不装了。

0: 我师父死的时候，我从刑警队出来就剩半条命，那口气是马帅帮我续上的。马帅死了，我这半条命都没了。你们都知道我没家，没有家人，就心衰。现在心衰也没了，我是个死人了。海哥，死人能多句话吗？
1: 你说吧。
0: 以后心衰，你想怎么干啊？
1: 心衰莫弄啊，跟你没得关系，想买就买，想干就干。

0: 不能买。
1: 喂，莫森林，
2: 您知道公司现在经营状况是什么样的？您看财务表，你知道每个项目是跟哪家银行贷的款，哪批贷款需要延期，哪笔贷款到期，您知道吗？
0: 浦仔公司欠别的钱，
2: 你们先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我说你也听不明白。海哥，你别生气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术业有专攻，不能买，不仅不能买，还得干，还得干好。马帅这十年技术打得挺好的，我相信你好好干，一定能干好。我把我所有的股份全给你了，我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掌门人了吧？对吧？那我就可以回公司打工了。我给你当 CEO， 我回公司打工，行吗？行吗，海哥？海哥。最后一次见马帅在看守所里，我说我不信任他，他跟我急了，他说他心里有几个人，第一他女儿，第二大嫂，第三就是你，第四才是我，第五是他自己。
0: 马总是我兄弟啊，
2: 新帅是马帅的命。

0: 老板什么意思？
1: 要我薪水股份。
0: 然后呢？
1: 给他了。
0: 为什么？
1: 不给要我退。
0: 马哥给你留的股份全都给老海了？嗯？
1: 不然呢？我咋为了你养我？
0: 老海干得好，牛逼！
1: 嗯，牛逼！看什么呢？
0: 看你尿哪了？老海肯定把你吓尿了。要不你爸那就加点钱给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用你管，李成阳。
2: 股份不重要，我要留在这儿有事儿要查清楚。
1: 你现在就做一件事儿，把大总捂住，24小时不能离人。有什么情况，咱们俩第一时间联络。你听明白了吗？
0: 不冲突。
1: 啊？

0: 行了，陈阳。我跟你说啊，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这总行了吧？啊？
1: 李成阳自以为马上就可以知道真相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帅死了。
2: 组长，您的意思呢？
1: 耗了十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0: 所有股东都向他发难，其中有一个叫海哥的拿走了他所有的股份。杨哥为了这件事差点断了一条腿。
2: 这么说，他离开蟋蟀了？
3: 就是不走，我觉得也是。被拿走那么多股份，杨哥肯定不干。
2: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走，不是为了那些股份。

0: 说呢？他心里最大的心结是什么？你不知道？
1: 你们是他师傅林汉的死，那和他离开新庄有什么关系？
2: 耗了十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3: 爸爸讲故事，一个人生活的戴里特总是感到很孤独。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决定雕刻一个木偶孩子。
4: 我想爸爸。
3: 老木匠在家门口的森林找到了一根结实的木头，这根木头质地绝美，十分适合雕刻。于是老木匠就用这根木头雕刻出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匹诺曹。做完后，老木匠对小木偶爱不释手。怪事发生了，一个美丽的仙女突然出现了。

0: 喂，董区长吗？
1: 您是？
0: 是我。
1: 哦，嫂子。哎呀，你好，你好，好久没联系了。这马哥突然去世，确实很意外。我本来想这两天去您家看看的，没想到您把电话打过来了。你有什么事吗？哦，这样，嫂子，你等一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来啊。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哎，嫂子，您说。
1: 两位，站着，
2: 客气，多谢光临，多谢光临，多谢光临。
3: 来，各位，各位，我说两句啊，等会儿再喝，等会儿再敬啊。这个今天这个局是我组的，但是规格大家一看超标了，我组不起，我也不敢组，所以单呢是文总买。
4: 哎，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3: 哎，文总，来，今天是你的大事，你还不赶紧打一圈啊？
4: 对了，对了，对，
5: 红林总队长，
4: 红队长，同志啊，大家都上好啊，我们来打一圈啊。好，
3: 不错。
4: 颐和金樽这项目现在能有这样的发展，那是多亏您帮忙。
6: 不敢
3: 当
6: 不敢当啊。这个您这项目都是实力，
3: 有什么需要区里帮忙的尽管说啊。
7: 好嘞，好嘞。
6: 也正好是赶上了南站建设的大事。
3: 对，
6: 这都是大家，尤其是我们董事长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分内的事，分内
3: 有我什么事啊？
6: 分内的事，
4: 我刚刚您随意，我刚刚您随意。
6: 敬董事长啊。

0: 董局长，
1: 我就知道奔我来了。
0: 咱俩这交情不用说了，来，都在酒里。来，您随意，您的那个。这中国有
2: 一出来。哎呀，
0: 哎，曹支书，曹支书，曹支书，
3: 文总啊，
4: 喝都喝啊，
3: 恭喜了啊！现在看来，亲帅可真是有福气啊，坐等起价，哎，价还真起来了。
0: 您签了，别这么说，这事儿啊，源头可在您呢。要不是您高瞻远瞩，早些年从市里把这块地划出来做开发，我们新帅哪有这好事啊？是不是？
5: 你
0: 游
5: 走是不是？
3: 我呀，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话怎么说来着？哦，借腹生子，现在孩子生出来了，养得好好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6: 对对对，以后好多大事啊，还得仰仗曹支书您呢。谁都知道曹支书您这能量大呀。
2: 好，咱们来泡茶。
0: 好，
2: 好，
0: 来泡茶。您坐，您坐，
2: 好好好。
0: 来，胡总，
1: 文总，文总，文总，
0: 您大驾光临啊！哎呀，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2: 曹支书，我这个小人物，这小官儿，然后今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领导在一块儿啊，真的是，平时上不了这席面。
0: 您客气，您客气，
2: 我干了，您随意。
0: 哎呦呦，我也干了。哎呦。胡所长，海量，
7: 嚯，
8: 完了！哎呦，
7: 厉害！
0: 吃点，
7: 一壶啊！
1: 老胡是真酒还是水啊？
2: 真酒。
1: 哎，老胡，你真的可以啊！看来以前跟你喝酒喝少了，没想到你喝酒这么豪爽。
2: 啊，我听出来，区长在批评我参加活动太少了。今天跟各位领导欢聚一堂，好，我今儿喝的这个小所长喝的有点多，真是有点没样啊！为了表示那个歉意，我唱个歌。

0: 老总，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出什么状况了？接了个电话，耽搁了。什么电话那么重要？你猜？这事儿我怎么猜得着？李丽娟。马帅老婆李丽娟。这寡妇，她找你干嘛？
1: 找钱套现，有这个数。2000万？2亿？2亿？他是要疯了？他拿着钱想跑路啊？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是吗？这里头有事儿啊？
2: 我不管有没有事儿，但我觉得对咱们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今天晚宴的主题是什么？颐和新村。好，我明白了。公司里他占35%，我占10%。只要咱们让李丽娟签个这字，这颐和新村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然后转手卖给高明远。
1: 这话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你收了人高明远1000万，答应帮人搞新车的项目，现在又想从中赚钱，这合适吗？
0: 老董，我觉得你这么多年当官当脑子都傻了。哎，我给你算啊，咱们拿这项目6亿，就算给李丽娟2亿。 转手卖给高明远，12个亿有没有？咱们在前面拼死拼活的，不收点好处费吗？他高明远不是低调吗？不爱抛头露面吗？咱们在前面把他这事办成了，这大家都有好处。
2: 我觉得还是有点风险吧。
0: 什么事没风险？ 富贵险中求，你不知道吗？咱们拼死拼活这么多年，就算不为了咱们自己，也得为家人孩子吧。你当个区长，当多少年能挣出这么多钱来？还有，你是想让高明远拿捏多少年呀？现在机会可就在眼前了。
3: 干不干？唱的真热闹。你好，林主任，我是刘一杰。嗯，是李书记让我联系的您。好，那我们一会儿到了联系您。
4: 小敏从小就爱漂亮，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想做什么微整形。我大爸呀都不同意，他就借了美丽贷。当时小敏他爸病重，我又忙着照顾他爸，也顾不上男子小敏。小敏跟我说，他一开始算过了，还得清，可是。
5: 等他做完整形以后去还钱的时候，发现是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啊！
4: 是，这就是他们的套路。还不上钱，那帮人呀，就天天的骚扰小敏，说什么让他去到夜总会做三陪，挣钱快。 马上就能还清债务，小敏她糊涂，她就去了，结果让他们按在那儿。 拍的那种照片，
0: 阿姨，您别太激动，事情都过去了。
1: 是。
4: 从那以后，小敏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学业不上，反而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了一起。他还……小敏回来了。
0: 他们谁啊？
4: 他们是督导组的同志。
0: 督导组干嘛来了？
4: 他们就是来管那件事的。
0: 我什么事儿？我挺好的嘛。
1: 你借款的那家美丽贷已经被查封了。
0: 封了？以前又不是没有封过。
2: 妈。
4: 哎。
2: 我多少钱呢？
4: 那不就在那儿吗？小敏啊，你跟人好好说说，这次说不定呢，能够抓住他们呢。
0: 就知道抓瞎子，大鱼一条也抓不住。走了，妈，爸，
4: 哎，小敏，哎，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小敏？

0: 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我的孩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啊。
1: 抓住女性追求美丽的心思，然后进行非法接待的敲诈行为，这些犯罪分子可谓是挖空心思，但进行这些诈骗的人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咱们
2: 不错不错，惊喜啊。
3: 您看啊，现在社会上呢都是以女性想要变美这个原点出发的，你看已经衍生出了像裸贷、校园贷、美丽贷这些非

0: 非法的贷款手段。
1: 嗯，
0: 那围绕着这个原点呢，我就想做一个系列的节目去深入的探讨，会比前两期更加的深入，然后呢再一起重磅推出。
1: 浅了，
0: 这个还浅了。
1: 你只是看到警方端了一个美丽贷的窝点，对吧？这一个点代表什么呢？冰山一角后面有什么？这些女孩还不上这个贷款又怎么办？算了，可能吗？还是他们有更加见不得人的手段继续控制他们，控制这些女孩？怎么控制？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一环扣一环，可怕不可怕？
2: 现在全中国像你这种深度调查记者太难了，意味着什么？真相。但真相背后是什么？正义。
1: 看看
0: 凤凰夜总会。
1: 嗯哼，
0: 根源在这儿。

0: 祖哥喊你来的。
1: 啊，祖哥介绍的。
0: 之前做过吗？
1: 之前没做过。
0: 既然是祖哥介绍的，那就先在这儿做公主吧，行吗？
1: 公主？公主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
0: 公主就是服务员，负责点歌、开瓶、下单，打扫包间卫生，送送吃的。
1: 那这个工资怎么结算啊？
0: 看一个房300块。
1: 看房？这房子还用看呢？
0: 看房就是客人待在哪个房间你就待在哪个房间，直到客人离开。
1: 姐，您看看有没有哪一块是赚钱比较快的，我着急用钱。那美女，
2: 谢谢。
0: 来这儿的谁不想赚快钱啊？但是你之前没做过，只能从公主开始做呀。哎，宁宁，你带她去换身衣服，熟悉熟悉环境。今天晚上就开始上班，好好干啊。
1: 谢丽姐。嗯，
2: 你跟我走吧。
0: 哎，帮我跟祖哥带个好。
1: 没问题。什么歌？我现在给你顶上来好吗？
3: 哎，妹子，哎，我看你脸上新来的吧？你叫什么？
4: 好，我叫哦，嘟嘟。
3: 嘟嘟。哎，
5: 嘟嘟，啊，多可爱呀！
6: 叫嘟嘟是吧？来，大哥呢？喜欢唱歌，来，你给大哥唱一个。我的好兄弟啊，
7: 来唱一个。好兄
6: 弟，唱。
5: 我唱的不太好听。
6: 没事。
8: 把你给我大哥，
6: 喝一个。
9: 喝一个也
6: 喝一个。
9: 喝什么也行。
5: 真不会喝酒，大哥。
8: 喝一个。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9: 喝一个吗？
5: 真不会喝。大哥，听我说，听我说，人新来的不懂规矩。这杯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干了！
6: 行，我让你喝不喝？来，拉瓶羊，全给我下来。
5: 哥，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6: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林姐打电话啊！
5: 哎，别，哥，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错了。
6: 那是错，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喝酒；二，扣钱。你自己选啊，哥哥啊。
10: 说话呀，哑巴呀，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我给你的两个选择，一，
3: 可能你要扣钱，你自己选。
4: 说话呀，哑巴呀，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不是我。
5: 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受的，只有一个下落，一颗心存。项目转出去，对方付6亿，也就是3倍，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直接汇到您的私人账户。实现您掏钱的要求。
6: 一和新村这个项目这么多年是马哥最重视，就等同于大嫂和孩子。您就算给马哥一个面子，再宽限我们2天时间。
7: 全是文字游戏，都是坑。你看这上面许给您的数字，他随便填的，最后您一分钱收不着，因为他在条款上给您设套了，就是想骗咱们项目。
8: 你过分了吧，李成阳。
7: 马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可得告诉我。
9: 人都准备好了，干老海。
10: 阿阳，你是不是疯了啊？回90年代了，
7: 还动枪？
9: 他不是要拿车轱辘压你腿吗？我崩折他2条腿，把股份弄回来。
10: 你弄什么股份？你弄股份？别乱来啊！
9: 我觉得你说话这口气怎么还跟个警察似的？
7: 想让你们调查的事儿，你哥说了吧？
11: 如果你能把我跟大江撮合成一对儿，我就答应帮你调查。
12: 我听说你跟杨东也打过交道。
5: 我当时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不熟，都是工作上的往来。嗯，杨东的案子。和市政建设方面有关系吗？
13: 你好，请问是你们需要调取04年村道路整修的资料吗？
14: 对，是我们。
13: 我们这管理也比较严格，进档案室程序也比较繁琐，而且调取需要权限，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
12: 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建议我把董耀带回来问话，集中获得大量口供，然后根据口供再去查证。
15: 这个方法呢？倒是最快捷有效的。
12: 他们的建议我没有采纳。
16: 侧桌上3处，地板上1处，车体外1处。现勘队 FOB 测试呈阳性，人血。
12: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薛梅的血。
9: 严哥，你再看这个，14年前的照片。14年前，马帅承包了村通工程项目。是建委科长，主管的就是这个项目。
17: 喂，小山，你到哪儿了？
18: 有个朋友让我帮你忙。没事，我周末过去。
17: 你周末一定要来啊。
18: 姐，谢谢你。
9: 关机。
10: 好。打您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吧，就帮马帅。14年啊，不离不弃。
5: 都是为了工作嘛。
10: 等我查出杀害马帅的真凶，咱哥俩吧，好好喝一顿大酒，顺便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哎，
19: 春阳，千万别，千万别啊！你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
8: 收起来，收起来。
10: 行。
2: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呗，就这小姑娘。虽然刚来没2天，但是表现特别好。昨天晚上把客人哄得可开心了，还贼能喝。您看能不能给破个例，多带带他。
16: 小山，开门。徐小山，
7: 开门，站在里边，开门。

0: 法无天。
1: 救命！哎呀！救命！救命！救命！
2: 下来，下来！知道我谁吗？
3: 林浩，搜每一辆车。
0: 这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子，就看谁往枪口上撞。
4: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钱。那个身份证举起来，对。
5: 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三儿，
6: 哎，
5: 别倒杯酒。
4: 督导组真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0: 马上传话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7: 基本认定是胸颈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8: 我走，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了我。
9: 哟，又是这个宋涛啊，
5: 这么巧了吗？
0: 一个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没劲。

0: 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1: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2: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1: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3: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1: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4: 你是那个警察，
5: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1: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6: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4: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1: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7: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8: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3: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9: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0: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边。他舒服留点汗，身体里头朝阳不够。别把别的屏幕自己拉没。
9: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极品。

0: 向路。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小院烟火起，锅香飘十里，原汁原味跟着刘源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大家好，我是刘源哈，今天我们就继续在这儿来体验川菜的百般滋味，感受二十四味在舌尖上的层层绽放。川菜不冲羊，今天问高拉呀。哎，这头一道菜啊，这毕竟是头菜，哎，咱们就来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打牵牛乳。哎，你看我们川南地区说肉就不说肉，我们说乳是吧，打牵牛乳。那说起这道菜，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了。他呢不光是画画厉害啊，对吃那也叫一个讲究。张大千先生一生走南闯北啊，他呢以川菜为根，广纳各大菜系之长，炒烧回炖煮哈，样样都玩得转呐。哎，不过呢，越是看着简单的菜，越容易翻车啊。哎，很多人，你比如说在处理这个干煸牛肉的时候，对吧？你咬嘛就是煸得太干了，嚼都嚼不动，你嚼得腮帮子疼；要么就是火候不够，是吧？你缺少了那股焦香味儿。还有的就是什么，这麻辣味啊就浮于表面，一口咬在里面就全部是那种香料的味道，就没有那个肉香在里边了。那么今天啊，咱们的朱大厨就把他这道大千牛肉的独家心法给大家来个大公开啊，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所以说小班的歪钱啊，笔记本拿出来就可以。
1: 大千牛肉其灵感源于张大千广征博引融会贯通的烹饪哲学，寻此之道以麻辣味型为基，精选牛腩肉与新疆安吉海鲜椒，在猛火快炒间成就了牛肉的外酥里嫩与辣椒的酥脆鲜香，一笔一画间勾勒出川味与人文交融的味觉画卷。
2: 连续十年销量第一，
0: 这是您餐厅的招牌菜，
2: 也是我的独创。
0: 独创菜，
2: 对。
0: 而且为什么是会想着独创一个大千牛肉呢？
2: 因为张大千先生，他不但是画家，更是美食家。
0: 是。
2: 这道菜的干煸牛肉的升级创新，
0: 明白？
2: 它更加的外酥里嫩，更多的我们要用这个。新疆皱椒，
0: 新疆皱椒
2: 也叫辣皮子，烧大盘鸡的一句。哦，
0: 那个什么辣皮子，那个过油面是不是？他们就用的那种。
2: 对。哦，这道菜我们还有一个秘密叫辣椒比牛肉好吃的美食。
0: 真假的？
2: 期待不？
0: 就它？
2: 对。
0: 能比它好吃？
2: 肯定。
0: 好嘞，那我这确实有点期待啊。那咱们就开整。
2: 我要把那个今天我们买回来的那个新鲜牛肉切成块儿，哈。为什么要选那个牛的条呢？牛的它有肥有瘦，还有筋，
0: 所以它就是口感很丰富。
2: 对。好，那我们就开始下锅，下锅一定要冷水。
0: 好，
2: 我们就开始切点辅料。整点大葱、姜片，然后我们就给点八角、
0: 香叶。
2: 八角是川菜的灵魂，刚才叫节子、桂皮，哈，这样倒进去呢，它味儿就更容易挥发。我们调盐，倒出它颜色，你看，就跟红糖水一样的嘛。我们还炒点糖色，哈，糖色跟酱油一起，它就颜色就更好看。这时候就跟它慢慢卤，先给点油，在锅里面，啊，白糖，好，倒进去，这样子把搅化。小火啊，就是安全点，跟开车一样的，你开慢点，你就不咋个出事。哎，你炒菜也是一样的啊，火大了你就搞不赢，特别是新手啊。
0: 现在这个颜色已经逐渐变深了啊，
2: 变深了，它就开始在化了。
0: 对。啊，有点这种焦糖的意思了啊。
2: 焦糖了
0: 啊，
2: 看看。
0: 好，现在要加水了。
2: 哦，动作要快，
0: 我要站远点。哎，
2: 没有。好，看着再起泡。哦，好，起大泡。
0: 哇。
2: 好，大泡起啊，开始起小泡。
0: 得在它起大泡变小泡的瞬间，
2: 它就不发苦。
0: 哎，
2: 你再烧就焦了，
0: 就焦了。
2: 嗯，
0: 明白了。
2: 你这样子，它那个和颜色出来那个牛肉就很漂亮
0: 啊。
2: 好，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倒在那个流水锅里面。
0: 哇哦，
2: 好，这个就是卤水，卤上两个多小时。
0: 好。
2: 先尝一下，哇塞，这个牛肉的香味儿出来了。
0: 嗯，哇，
2: 这个牛肉啊，你卤熟以后不能热的吃，它不成形。
0: 不成形。
2: 所以一定要自然凉透，或者放在冻库里面。
0: 哦，收缩让它。
2: 对。
0: 行。
2: 然后我们再改刀。
0: 那我把它放旁边，让它。
2: 一般要
0: 冷静一会儿，
2: 放个3个小时左右。
0: 好。这个我感觉它放了2-3个小时之后，真的是就缩小了耶。
2: 对，它就凝固了嘛。
0: 哦。啊，
2: 好，我们像这个牛肉就拿出来，切到1厘米左右的厚片儿。
0: 好，先是切成1厘米左右的大厚片。
2: 对，顺着去盖啊。
0: 哦。
2: 就盖成条状。
0: 哦。现在看起来这个样呢，很像那个薯条的宽度啊。嗯、
2: 对。
0: 一条这个牛肉里边啊，就有不同颜色的这个瘦肉，然后有这种脂肪，有一些筋络哈、啊，这个肯定咬下去这一口就，哎，很丰富。
2: 这个我们的刀工处理就差不多了。
0: 嗯，现在就开始炒制。
2: 对，开始炒制哈，把牛肉炸一下哈。
0: 好，
2: 给它粉。这个一般炸个半分钟的样子，让它定型。开大火，你看表面在黄了哈，看到没有？
0: 哦，
2: 哎，这样就出锅了。好，我们锅里面少留点油哈，关小火。
0: 煮一些，这个肉皮就已经开始在变色了。
2: 对，它变色就开始生脆了哈。给它。
0: 呀，现在这个香味出来了，出来了。嗯呀，这个辣椒的味道确实是，不刺激不冲，但是很香。
2: 嗯，再给点香油，点花椒油，啊，可以要点孜然粉哈。
0: 孜然。
2: 对。
0: 哇，这道菜真的是咱们川菜厨师突出这个调味的技巧啊。
2: 好，这是我们就把。炸好的牛肉把油控干净，
0: 给它倒回，现在给大火，
2: 对，就把这个味儿给它吸进去。
0: 嗯，
2: 好， OK 了。
0: 千牛肉的干香啊，还得嘴巴里面打转呢。哎，继续啊，第二道菜咱们就来一个视觉反差拉满的菜，黑白苏茄。川菜里边这个茄子的烹饪方法有很多，啥子鱼香茄子啊，豆瓣茄子，蘸水茄子这些个。但是黑白苏茄，你看它走的是一个酥香咸鲜的路线。这道菜一上桌呀、啊，黑的黑，白的白啊，绝对没得啥子灰色地带的。哎，不靠重油，不靠重辣，全凭火候和挂糊的功夫。哎，说到这个茄子啊，就是很多人在制作的时候，你比如说要挂糊嘛，啊，有的可能面糊就挂得太厚，就是炸出了一股面粉的味道哈、啊。但是有的人呢，他火候没掌握好，炸出来就能软塌不酥脆。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讲究功力的一个，不能稀油稀太多，哎，但同时又得炸入味儿。所以你说这面糊应该怎么调才能薄而酥口呢？哎，油温又是多少成下锅才是最合适的呢？所以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跟着朱大厨来学习这道黑白酥茄。
2: 黑白酥茄，这个一泼十啊，要留一部分皮子，还要切得很圆。然后我们再切点青红椒，那我们开始烧油。

0: 好，装盘。
1: 这个是最后再给它点缀一点啥的。
0: 对，这该化个妆，就更漂亮。
1: 哦，你这个搭配还是有巧思哦，就是红椒、青椒外加红叶、青叶的感觉。
0: 对，这样子过后就显得那个菜，成菜它就没得那么单调。
2: 黑白酥茄的酥脆啊，刚刚落幕。那第三道菜，咱们来一个山珍海味大碰撞，木马山二荆条生炒鲍鱼。嘿，名字有点长，我慢慢给你摆哈。二荆条，哎，对吧？问川菜的灵魂辣椒啊，香而不燥，辣而不烈。而木马山所产的二荆条，则更是二荆条里面的天花板。制作过程中啊，把这个鲍鱼切成片，大火快炒，二荆条的清香在高温之下完全释放啊，裹住每一片鲍鱼。入口先是辣椒的焦香，紧接着就是鲍鱼的弹牙啊，越吃越上头。但是其实很多人在做这个海鲜的时候不太善用川菜手法啊，扒腔啊，这个海鲜的本味，那其实只要搭配得当，川味啊不但不抢戏，还更能把海鲜的鲜甜给烘托出来。那么这个二荆条要怎么炒才能香而不出水，鲍鱼又怎么处理才能脆嫩不韧，火候怎么拿捏才能锁住鲜甜呢？今天大厨就把这道山海融合的硬菜秘籍和盘托出啊，只要你学会呀，这个国宴菜搞得好，绝对你就是最亮眼的菜。
3: 木马山二荆条，胶中君子，皮薄肉厚，香而不烈。鲍鱼快刀起片，猛火快炒，锁住柔韧鲜美。二荆条的清香与山海的鲜甜在锅气中相逢，山野之香，海味之鲜，尽在其中。
4: 首先这样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鲍鱼跟这个二刀肉就叫主料，然后我们本地的地头掏过的新鲜的哦青二荆条，然后加上我们的本地蒜苗哦，这个叫辅料哦，这一边呢叫调料豆瓣，我们加了两种，好，有一种是红豆瓣，甜色的，好，有一种是盐粉豆瓣。哦，这个叫生爆盐煎肉呢，它就不放那个甜面酱了，它就放豆豉。哎，可以加几个花椒。这个是我们连的那个红油，就是增色。哦，然后就白糖，这个鸡精、味精。哦，这个是我们菜籽油跟我们猪油。哦，然后有点姜米子，要加点姜米子。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油。
5: 哎，可以发现啊。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今天炒这道菜没有用盐，是吧？没有盐，
4: 对啊，因为啥子呢？因为我们一个要加这个酱油，还有就是豆瓣，它的盐度应该都合适了，合适了。
5: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开始。
4: 好，
5: 你快说吧。
4: 那我就来切。
5: 好，哎，首先第一步，将我们的二刀肉切成我们的0.25左右的薄片。
4: 对，
5: 那可以看到我们田老师刀工非常好，每一片都切得特别的均匀。
4: 这个肉就切好了，
5: 就是基本上半肥半瘦的，
4: 哎，半肥半瘦，它才有肉纤维。
5: 然后把鲍鱼，哎，这个技法叫做片，
4: 对啊，
5: 把它片成我们的薄片，
4: 这个也不能太薄了，太薄了它就没那个口感的。好，鲍鱼就切好了哈，哦，然后我就切这个海椒，
5: 切它的辅料。
4: 对对对，以前哈，在清朝那个时候。木马山的二荆条还当过贡椒，专门上贡的。因为这个海椒哈，它一个是辣度，不是说特辣，就是中辣偏下。哦，这个口感呢，就是大众都还是比较接受。好，这个二荆条海椒切完了。
5: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切蒜苗。啊，同样的，我们把它切成马耳朵。
4: 好，今天这个主料辅料这下子就切完了。哦，下一步马上我们就点火，啊，开炒开干。
5: 开干。第一步啊，先下油，菜籽油和我们的猪油。
4: 菜籽油先把那个再把籽一下。哦，一个是防粘，还有一个把它炼熟。
5: 因为菜籽油它本身的香味非常浓，再炼一下，把它的生臭味给它去一下。然后再加入我们的猪油，
4: 这样子先下肉，
5: 对，先把肉炒香，
4: 对，要把肉下下去。
5: 哎，可以看下去，那个油温一下去，我们的肉开始卷曲了啊，这个油温就非常合适。然后呢，在煸炒的过程中，将它多余的水分给它挥发掉。
4: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点这个， 加几颗
5: 花椒，
4: 花椒加几颗，
5: 增香去腥。哦，
4: 然后
5: 姜米，
4: 姜米加点。哦，
5: 都是用来增香去腥的啊。
4: 哦，这时候这个水分基本上差不多了，就可以下点这个香油。哦，香油先给这个肉上点颜色。
5: 你看肉香已经出来了，
4: 肉香味出来了，
5: 再添酱油，酱油的香味一下也出来了。
4: 因为这个肉跟酱油哈，我自己感觉哈，特别猪油跟这个酱油搭配哈，香得很。
5: 那对，
4: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下鲍鱼。哦，
5: 要把肉片炒好之后，
4: 肉片先把它爆好，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豆瓣，下豆瓣豆豉，第一个就下这个红豆瓣。
5: 会让它的颜色更漂亮，哎，
4: 更红，
5: 反正
4: 红
5: 亮。盐分豆瓣会让它
4: 盐分豆瓣酱香味更浓郁。哦，你看这个颜色就很舒服了，
5: 颜色再出来了。
4: 对，
5: 然后豆瓣的酱香味也开始出来了。
4: 哎，
5: 颜色香味都出来了。
4: 现在可以加豆豉，
5: 加入
4: 加几颗豆豉。这个鲍鱼你看嘛，这个也炒了卷起了。这样子先下这个，
5: 下入我们的二荆条。
4: 二荆条炒的差不多的时候下这个蒜苗。
5: 哦，接下来给点白糖，
4: 少加点，它有点回味，有点点就是了。
5: 哦，再点鸡精味精，
4: 少加点。
5: 哇，我站在旁边那个香味真的非常浓，它既有我们的豆瓣带来的酱香，然后又有我们二荆条带来的香辣，以及我们蒜苗带来的，哎，我们蒜苗独特的茴香啊，它可以看到颜色啊红亮。这个我待会我觉得我可以吃三碗饭。哦，
4: 对。好，我们双流磨麻山二荆条分炒鲍鱼 ，OK。
2: 二荆条鲍鱼的鲜辣刚下舌尖，那最后一道菜，咱们来一个清爽收尾啊！玫瑰胭脂萝卜，哇，这道菜一端上桌，我跟你说，你得第一反应哈，肯定是这是走这是菜啊！啊，这不会是一些工艺品吧？其实啊，你看它这个样子，确实是颜值很高，粉红粉红的，一片片码的呀，就像是一朵盛开的玫瑰，光是看着就舍不得动筷。好，说回味型啊，这道菜其实是属于我们川菜里边的糖醋味型。用红萝卜皮片出薄如蝉翼般的片，糖醋汁一泡，酸甜脆爽。颜色呢也是这种自然红亮哈，绝对不加人或色素类，完全是靠萝卜皮本身的胭脂红。但是啊，越是简单的菜，它就越考验刀工和调味儿。你说这萝卜怎么片才能薄而不破？哎，糖醋的比例又是多少才是酸甜爽口？这个泡又泡多久才合适呢？今天我们的大厨就把这道凉菜颜值天花板的秘籍全部教给大家啊！学会了做一道摆上桌，我保准哈，这个全家人肯定都是先把手机拿出来，手机吃饱了，全家再动筷。

0: 片片啊，
1: 然后
0: 卷一下，哎，
1: 这样，
0: 哎，对，可以，好，
1: 放这边，
0: 哎，
1: 可以了吗？
0: 哟，我的天，
2: 可以啊，
0: 我一点就通了，对，
1: 这边，
0: 对，再这样子卷一下，啊，
1: 但没有，
0: 这个叫花心收心了。哦，放那边。
2: 它是这样，就是中间是那个小花心，
1: 这样吧，
2: 你得把它卷一下，
1: 这样
2: 是吧？
0: 哎，收心。
2: 哎，感觉还能放，
1: 还能放。
0: 最后中间收心，这是一个圆形，
2: 就是把卷两个手，你给它卷起来。
1: 哦，我可以不用筷子，不好意思。
0: 卷紧一点，啊，卷紧一点。
1: 这样嘛。
2: 哎呦。
1: 就放。
0: 自己动手，缝一撮。红花配绿衣，再来。点缀点绿色的叶子，
1: 这个是什么？薄荷吗？
0: 哦，薄荷，哎呦，你看是好吃劲儿啊！
2: 看出来你的认真了，
1: 这
0: 儿，哎，对对对，
1: 好，
0: 好，
2: 行啊，啊，
1: 就这样吗？
0: 对，
1: 哎哎，
0: 好，最后再用勺子舀两勺那个盐水在里面，它就更有味儿了。
1: 哦，好，
0: 好，
1: 这
0: 舀中间，哎。
1: 啊，揉一下，
2: 哦，来一圈，
0: 哎呀，你看，
1: 可以的吧？
0: 真棒，这盘玫瑰萝卜送给你。
1: 哦，谢谢。
2: 这个要不然直接收徒吧，今天啊，玫瑰胭脂萝卜制作完成了。从干煸麻辣到酥香咸鲜，从鲜辣到糖醋啊，今天我们已经尝了四味了。但是呢，这川菜二十四味啊，远不止这些。那今天我们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征集板块，就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探味官 ，C C 妹哈 ，C 妹，一口气来解锁胡辣荔枝味、怪味、椒麻味，看看我们的国际友人碰上川菜里的最刁钻的三种味型，会碰撞出啥子样子的火花哈？来吧。一起来看。
3: 川菜只有中麻中辣中调味，根本没有保留腌制食材的味道。谁说的呢？最近我沉迷了美食节目，发现了川菜有油性花样，川菜有二十四种味型，其实不辣的菜比辣的更多。今天我带你们去吃三种味型：荔枝味、怪味、芥末。
2: 我很感谢 C 妹现在这个。不少
4: 一个菜是锅包味，这是的，这家店开了100年，听说每一个来四川的人都愿意排在这里一个多小时。走，
5: 你好，
4: 你好，
5: 我们要点一个锅包菜，
6: 可以的。
4: 你看我们的旁边的人都要吃那个锅包，锅包味里面你们最喜欢有什么菜？听说锅包味也叫荔枝味，酸甜咸三个味一起。你看看，感觉怎么这么的酸？
2: 不错不错，
4: 不行不行，
2: 我这看上去比较正式，
4: 更有仪式感。
7: 里面虾的那种爽挺质感完全保留了，
8: 有一点点麻，一点点辣，咸、鲜、酸、甜，对，
4: 太好吃了。走，第二道。
9: 这个餐厅我尝遍了全成都。你知道是我看的美食节目《疯狂餐厅》，我约定了怪味牛肉。怪味牛肉会不会有怪味啊？
10: 哇塞！
4: 谢谢。
9: 你闻到焦焦的味道吗？
10: 哇！
9: 妈妈，
4: 咸，
9: 略真正确，用的小派部分很嫩，只有川菜里有味，混合有很多种味道，最后还有一点点苦味。妈
8: 妈，你说这苦从哪里来呀？
7: 在熬的焦香味。
9: 看节目了解到，这道菜耗费功夫，味道融合得很好。
4: 最后，这道菜没有一个四川人不爱，但没有来不怕，除了我。其实川菜很早没有辣椒，
11: 来吃最后一道菜了。
4: 青椒毛血丸是蔬菜熬制出来汤，所以花油、花辣的都可以来吃。先试一下我最爱的毛豆。吹吹着，看着青椒好多，但其实不辣，别怕。
12: 那我们说四川人喜欢吃辣，其实最早的辣是没有辣椒的。

0: 蒜、葱、花椒啊、蒜呀、生姜这里提取。
1: 是吗？但是也很香。
2: 我说秦椒扑门呐、
1: 啊，吃饭吃去，
2: 脆脆的，脆，看着就脆。
1: 香啊！很多人在说川菜不高级、没品味，只有辣和调料味，没有食物本身的味道。嗯，其实不是的，很多菜吧。哎，
2: 你看 ，C 妹说的很对啊，川菜的调味确实很重要，也很显功底。哎呀，看完 C 妹的视频，你不得不服啊！一位国际友人都把咱们川菜二十四味研究得明明白白，尤其是他今天吃的这三味啊，你看说的也是明明白白。其实刚才是外国友人眼中的川菜啊，接下来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咱们四川人的家里边。哎，川菜二十四味里边还有一味甜香软糯啊，是无数四川人记忆深处甜的代表，那就是鲜甜味型啊。但我很少说寒甜味型吧，哎，其实是咸甜味型。而要说起咸甜味型的代表菜，就不得不提一道菜——假沙肉。哎，今天我们就跟着一位民间高手，共同来解锁这道假沙肉。是怎么做的？
3: 从冰箱取出冻好的熟肉，连皮筋肥肉一直是师傅的首选，镰刀是切肉的关键。
2: 哦，假沙肉一定要稍微肥一点啊！
4: 一刀切下去是不能断，
3: 也是最考验一个厨师刀工的。
4: 第二刀，这也是一片。
3: 将浸泡了一小时的糯米冷水下锅。水开
2: 哇，这个哇，是从糯米这一步就开始做的。
3: 加入适量红糖和猪油，充分搅拌均匀，让美丽米油润香甜。热锅倒入生花生，炒约五到十分钟。
2: 哎呀，干煸一下这花生仁。
3: 同样的方灯，将黄豆炒出白油。将去皮的熟花生与熟黄豆

0: 袈裟肉的香味秘诀就在这碗料中。开始炒制馅料，热油中加入红糖炒化后，加入红豆沙。
1: 哇，这豆粉
0: 刚刚打，
1: 给了屏幕我都闻到香味儿了哈。
2: 嗯，可以，味道不错。
0: 熟肉加入红糖拌匀，把炒好的馅料放在每片肉的夹层中放置碗底。最后，在肉的表层覆盖上先前备好的糯米。袈裟肉离餐桌就只差最后一步了。水烧开后，
1: 喂，好传统的一种蒸法啊！哎呀，好香！
0: 蒸约两小时后出锅，倒扣出盘。
1: 喂，看这颜色嘛，就很正宗嘛，这跟我年的时候家里边吃的一模一样，感觉。今天呢，我们从大千牛肉的干香有嚼劲儿，到黑白酥茄的酥脆化渣，耳金跳神超宝玉的咸辣弹牙，再到玫瑰胭脂萝卜的酸甜脆爽，再到 C 妹解锁的胡辣味、怪味、椒麻味，以及这个夹沙肉所带来的咸甜软糯，可见我们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啊！24味藏在专业大厨的创新灶台，也藏在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更藏在每一位热爱川菜的手里边，哪怕你身处千里之外，也一定忘不了这一口味道。好嘛，今天就跟大家掰到这嘛，原汁原味，跟着刘源寻找川菜24味。每周二晚9:20，我们不见不散。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7: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2: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8: 目标人物出现，
9: 谁过来把枪放下。
10: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
11: 可能你好，
10: 二
2: 扣钱，你自己
12: 说话呀，哑巴呀，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
13: 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手的只有一个下落，一颗心存项目转出去，对方付6亿，也就是3倍，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直接汇到你的私人账户，实现您掏钱的要求。
14: 一颗心存这个项目这么多年是马哥最忠实，就等同于大嫂和孩子，您就算给马哥一个面子，再宽限我们2天时间。
15: 全身文字游戏都是坑，你看这上面许给您的数字，他随便填的，最后您一分钱收不着，因为他在条款上给您设套了，就是想骗咱们项目。
16: 你过分了吧，李成阳。
15: 马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可得告诉我。
17: 人都准备好了，干老海。
15: 阿阳，你是不是疯了啊？回90年代了，还动枪？
17: 他不是也拿车轱辘压你腿吗？我崩折他2条腿，把股份弄回来。
15: 你弄什么股份？你弄股份，别乱来啊！
17: 我觉得你说话这口气怎么还跟个警察似的？
15: 想让你们调查的事儿，你哥说了吧？
16: 如果你能把我跟大江撮合成一对儿，我就答应帮你调查。
18: 我听说你跟杨东也打过交道。
13: 我当时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不熟，都是工作上的往来。嗯，杨东的案子和市政建设方面有关系吗？
19: 你好，请问是你们需要调取2004年村东东道路整修的资料吗？
20: 对，是我们。
19: 我们这管理也比较严格，进档案室程序也比较繁琐，而且调取需要权限，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
18: 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建议我把董耀带回来问话，集中获得大量口供，然后根据口供再去查证。
2: 这个方法呢，倒是最快捷有效的。
18: 他们的建议我没有采纳。
21: 车座上3处，地板上1处，车体外1处。现勘队 FOB 测试呈阳性，人血。
18: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薛梅的血。
3: 杨哥，你再看这个，14年前的照片。14年前，马帅承包了村村通工程项目，董耀是建委科长，主管的就是这个项目。
22: 喂，小山，你到哪儿了？
23: 有个朋友让我帮你忙，没事儿，我周末过去。
22: 你周末一定要来啊。
23: 姐，谢谢你。
15: 关机。
3: 好。
15: 打您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吧，就帮马帅14年啊，不离不弃。
13: 都是为了工作嘛。
15: 等我查出杀害马帅的真凶，咱哥俩吧，好好喝一顿大酒，顺便给你带了个小礼物。
24: 哎，春阳，千万别啊！你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
25: 竖起来，竖起来。
15: 行， 啊？

0: 开门！
1: 我操！开门！你操！
2: 同志们，冰兰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兰行动。
3: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戴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一名叫万延冰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蓝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4: 邹飞宇是鬼，快撤！
1: 姓邹的一个王八蛋！
5: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4: 什么来路知道吗？
5: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3: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6: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蓝。
7: 你为什么突然想把我对付他？
8: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7: 是不是你报的警？
8: 是啊，
7: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8: 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要能对付万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3: 这个人叫金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玩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9: 替万延斌
3: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8: 王月，
4: 怎么了？
10: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4: 损失怎么样？
10: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4: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11: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2: 老黑，又见面了。
13: 他是警察。
7: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把眼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换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5: 四川卫视匠心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远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四川观察，每周四晚，人世间与您温暖相逢。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前，他怎么不留点汗？能对领导朝阳突破。别把战队撇红，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极品。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4: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5: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4: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6: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4: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7: 你是那个警察。
8: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4: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9: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10: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4: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11: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2: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6: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四川农业大学做形势政策报告时强调，勇担时代使命，潜心治学育人，为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
1: 作为全国唯一的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创新探索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帮扶机制，以济赋能走好共富路。
0: 省残特奥会广安赛区比赛落下帷幕，剩余比赛项目将在十月移师内江再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做形势政策报告，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建校120周年表示祝贺，向学校在服务三农和四川发展中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勇担时代使命，潜心治学育人，争做农业科技创新主阵地、人才培养主渠道、乡村振兴生力军，为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
2: 报告中，王晓辉就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交流，深入阐释了我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形势任务和总体工作布局。王晓辉指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四川必须肩负好农业大省的时代使命。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三农问题始终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一条重要主线。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三农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引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总书记强调，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实现历史性转移，着重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专章部署，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我们深刻认识到，当前三农工作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进入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王晓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

解决了不少农民群众牵肠挂肚的难事，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书记有重要要求对四川寄予厚望，党中央作出全面部署，我们必须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四川作为农业大省，有基础有条件把这件大事干好，为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新路。王晓辉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需要优先补上的最大短板。我们必须抓住“十五五”这关键五年，聚焦短板弱项，拿出针对性政策举措，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确保三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加快赶上来。农业农村现代化蕴含巨大发展潜力和空间，将极大激发社会活力，有力激活资源要素，全面提振消费市场，对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四川乡村地域广袤，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农村可腾挪的空间、可投资的领域、可释放的潜能都很大。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增强农业发展韧性，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王晓辉指出，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时代条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农业生产方式深刻变化，要求把科技兴农作为根本出路，加快农业科技现代化步伐，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赋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效益。农业经营方式深刻变化，要求把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作为当务之急，培育多元化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持续推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深度变革。农产品消费结构深刻变化，要求把稳产量提质量作为关键之举，推动农业生产加快由产量主导向产量品质并重转变，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工农城乡关系深刻变化，要求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必由之路，强化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城市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王晓辉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着眼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四川路径，把党中央部署要求和省情农情紧密结合起来，明确了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构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四化一融合的工作布局。农业现代化重点解决产业支撑和物质基础的问题，农村现代化重点解决现代生产生活条件的问题，人的现代化重点是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乡村治理现代化主要是提高乡村治理效能，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城乡融合发展主要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激活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活力。王晓辉指出，在主攻方向和着力重点上，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坚定扛牢粮食、生猪、油料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责任，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把农产品加工业做大做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更加注重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加快补齐革命老区、脱贫地区、民族地区、彭州山区发展短板，更好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带动作用。办好农村的事，关键在党，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持续深化抓党线促乡村振兴，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工作实效。王晓辉指出，四川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号角已经吹响，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希望四川农业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建校1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川农大精神，加快建设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一流农业大学。希望各位老师涵养师德师风，潜心钻研治学，倾力传道授业，当好青年学子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和守护者。希望各位同学志存高远，珍惜韶华，勤学笃行，积极投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在拼搏奋进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学校发展，为广大师生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好保障。省领导曹立军、田庆莹、曾红阳，雅安市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作为全国唯一的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依托全省率先建成的低收入群体评估服务平台，以数字赋能精准画像，以技能培训精准赋能，搭起就业增收、创业致富的桥梁。
2: 眼下正是攀枝花芒果丰收季，在米易县白马镇龙塘村的芒果基地，一架架无人机穿梭林间，代替传统人工背运，高效完成芒果的调运。
3: 好，准备降落了。
4: 好，你讲。
2: 操控无人机忙碌作业的飞手于海清，来自米易县白坡彝族乡姑表村。曾经的他只能靠零散务工维持家用，家中父亲车祸休养，家庭负担沉重。
3: 我在村社的群里面看到了免费技能培训的信息嘛，然后我就报了名。通过这次的培训，然后让我学到如何飞、怎么调运、打药、会测这些。现在的工作比以前稳定多了，工资呢目前可以拿到7000以上。
2: 于海清的蜕变并非偶然。
5: 于海清这个服务对象呢，我们的平台大数据比对，2025年8月的时候，我们的平台发现了他医疗支出比较高昂，就把他相关的信息红色预警推给了村社，村社对他的家庭情况进行一个画像，我们就发现于海清呢，他是处于劳动年龄阶段，那么我们就制定了一个帮扶的政策包，主要是针对他的就业能力的提升，给他提供这个职业能力培训。
2: 为更好地服务低收入群体，攀枝花在全省率先建成低收入群体服务平台，将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元、人均低于3.3万元的群体，从全市122万人口中精准识别51.75万人，全部纳入平台动态服务管理。平台依托民政、人社、医保等11个部门数据，开展大数据比对，设置红黄蓝三色预警机制，按风险等级推送村社现实核实处置，精准识别、分类施策，按需帮扶。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太平乡红岩村，村民任永荣通过学习专业技能，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
6: 2025年的时候，上村子里面他就宣传学叉车这些嘛，学了20来天，考了初级合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证。保险现在是买了5险嘛，收入蛮稳定的嘛，每个月都有4-5千块钱，家里面小孩也能照看。
2: 任永荣就职的美丽林凡泰新材料股份公司，常年将用工需求对接至当地人社部门，定向吸纳持证技能人才入职，实现群众就业增收、企业精准招工的双向共赢。
7: 针对有创业意愿的人员，人社部门还会对其进行个性化的帮扶。在攀枝花的杨家坪社区，居民巴俊丽就是在今年3月参加了中医理疗康复师的培训以及创业培训之后，在社区成功开设起了这样一家健康养护中心。你好，巴老师。
8: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这就是您的养护中心对吧？
8: 我们杨家坪社区的美滋养健康养护中心。
7: 咱们的理疗师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技能培训班的这个学员吗？
8: 对对对，我们8个都是技能培训班培训出来的。
9: 学技能非常好，让我的这个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变，生活方面啊也得到了改善。创办这一个健康养护中心的话，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发挥的地方。
2: 从务工增收到自主创业，从个体蜕变到群体致富，在攀枝花低收入精准帮扶体系的助力下，越来越多群众跳出低收入困境。全市构建一个平台加两项探索的一加二帮扶体系，依托数字化平台精准识别、动态监测，以免费技能

0: 培训、就业岗位对接、创业政策扶持为抓手，让每一位有劳动能力、有增收意愿的群众都能靠技能稳就业，靠奋斗共致富。
1: 截止目前，攀枝花市累计帮扶低收入群体24.6万人次，低收入群体常住人口比例从2022年末的54.28%降至2025年年末的43.7%。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更加精准、有效地做好服务，确保共扶路上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2: 9月21号至22号，产业帮扶工作推进会在四川省乐山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帮扶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动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各项工作，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牢坚实基础。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迪出席并讲话。四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致辞。
3: 麦尔丹·穆盖迪指出，经过多年努力，各地产业帮扶取得积极成效，培育打造了一批帮扶主导产业，脱贫地区和群众发展基础不断夯实。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产业帮扶任务更重，要求更高，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毫不放松抓好产业帮扶各项工作。他强调，要促进帮扶产业多元发展，推动具备条件的主导产业全链条开发，优化实施消费帮扶，支持产业可持续发展。要加强项目谋划论证，精心组织项目实施，对帮扶项目资产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要健全利益连结机制，完善产业帮扶到户奖补政策，规范资产收益使用，带动群众发展增收。要优化政策供给保障，用好财政资金，创新金融服务，加强科技人才支持，为推进产业帮扶提供有力支撑。于立军向与会来宾表示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四川发展的国家部委和单位表示感谢。他指出，四川将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深入实施全链开发惠农增收工程，促进乡村产业优化升级，增强脱贫地区经济韧性，加快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以实际实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川各族人民。会上相关单位做交流发言。
4: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成都举行。
3: 会议通过了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传达学习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四川省三星堆金沙遗址保护条例草案等的说明，以及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说明。书面听取了关于审查批准成都市消防条例等的报告，以及四川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修正草案等修改情况的报告和有关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四川省推进数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出台前的报告，听取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会议审议了任免案，副省长曾洪阳做有关任免案的说明。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今天以合护健康生命至上为主题的2026和技术应用暨和医疗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绵阳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出席开幕式。本次大会汇聚政产学研经用各方力量，搭建政策解读、成果发布、供需对接、学术交流、产业合作平台，共同推进和科技产学研用融合发展。会上，省国防科工办发布并解读我省关于促进和科技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
2: 今天，我省第11届残奥会暨第6届特奥会的正赛比赛项目全部结束，这也标志着广安赛区的比赛全部落下帷幕。
3: 近日在广安市奥体中心的网球赛场上，来自全省的八支代表队共52名运动员展开了激烈角逐。
5: 打网球也是打了将近17年了，然后这一届省运会也是我第5次参加省运会了。从我参加轮椅网球开始，整个人的心态情绪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就想着是通过网球然后让我能够走向世界。
3: 同一时间，在广安市体育馆里，坐式排球的对决也正式开始。场上双方的12名队员互相配合击打扑救，运动员们虽然双腿无法站立，但每一回合都拼尽全力为心中的热爱做出最大努力。
6: 这个运动需要和队友之间的配合，和队友在一起训练，需要大家一起磨合，让彼此更有默契。坐式排球这个运动它跟站排不一样，他救球要比站排费力，我也非常热爱这项运动，也希望在这项运动中越走越远。
3: 据悉，自9月17号正式比赛开赛以来，截至21号，本届残奥会广安赛区共产生394金、308银、235铜，共937枚奖牌；特奥会共产生49金、49银、49铜，共147枚奖牌。
7: 我们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营造安全、便捷、温馨的参赛环境。开赛以来，广安赛区各比赛场馆设施设备运行良好，裁判员公正执裁，运动员文明参赛，志愿者服务温暖贴心，赛事组织平稳有序。
3: 据了解，经过短暂休整后，本届残特奥会剩余比赛项目将在10月移师内江再战，持续到11月全部结束。
4: 昨天，第15届中国生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在南部县开幕。生中湖以水为媒，以竿为桥，为即将到来的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3: 开幕式上，以“水润生中，鱼钓天下”为主题的文艺展演精彩上演。展演融合川江号子、非遗歌谣等元素，展现出生中湖独特的鱼耕文化和生态之美。来自22个国家和国内18个省区市的1200名钓鱼运动员也在开幕式上集中亮相。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他们将参加酷钓、池钓、周钓等项目角逐。
8: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生中湖，上一届比赛我的成绩处在中游，不上也不下。这一次我希望能闯进前10，对我而言这会是非常出色的成绩。
9: 除了参加那次比赛，闲暇之余啊，我也会来南部逛一逛，品尝当地的美食。参加那次竞技比赛呀，也是一种比拼，更是一种休闲体验。我会放平心态，尽力的打好那次比赛。
3: 中国生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已连续举办15届，本届大赛恰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南部县借此契机以赛为媒，促进体旅融合，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0: 赛事结合即将到来的双节，我们南部还推出了摩天轮星空啤酒火锅节、农特产品展销会等文旅消费活动，让更多人来生中湖走一走、看一看，把赛事带来的人气留下来，进一步打响中国生中湖世界钓鱼城品牌。
3: 记者今天从2026成都马拉松新闻发布会获悉，本届城马将于10月25号鸣枪开跑，参赛人数为35000人。赛道在沿用城马经典主线基础上做了局部优化，前6公里新增杜甫草堂、四川博物院、青羊宫等文化地标，并调整了2处折返点。期间，组委会将推出城马金秋季系列活动，联动全市景区、商圈、特色餐饮门店推出专属福利。
2: 当落日余晖染红天际，在成都市新津区天府农业博览园，成群的白鹭翩跹飞舞，掠过田野，飞向远方。这一刻，现实的田野铺展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共赴这份秋日里的极致浪漫。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2: 共赴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
4: 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5: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6: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7: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8: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7: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9: 你是那个警察，
10: 戴总，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5: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11: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9: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5: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12: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3: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8: 我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4: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疼，冯俊放开。哦啊，放开放开放开。
1: 哇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吴俊？
2: 我不但知道你叫吴俊，我还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别担心，我俩是一伙的。行啊，小伙子，身手不错呀！啊，
1: 不好意思啊，邝总，刚才出手有点重。
2: 这是我的问题，明知道你是特警，还想试试你的身手。

0: 这是自找苦吃啊。
1: 两江这么大，你怎么关注到我了？
0: 因为齐天儿。
1: 齐天儿？
0: 嗯，他是我现在查的一个案子的核心人物。
1: 他也是毒贩？
0: 现在还不是，但他的身份非同小可。他身上有很多毒贩求之不得的东西，你在他身边一出现，我就开始调查。但我没想到查出来你是个警察，这真是天意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吴局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请你以特殊侦查员的身份协助我们摧毁这个贩毒集团。
1: 特殊侦查员？
0: 没错，就是让你去做卧底，敢不敢？
1: 那不好意思，我没兴趣。
0: 为什么？
1: 第一，我的编制在瑞丽市，跟两江公安局没有关系。第二，我是特警，习惯了跟犯罪分子真刀真枪的干，你们让我跟犯罪分子谈笑风生，称兄道弟，这难度太大，不是我风格。第三，我是初来两江，跟齐天只是萍水相逢，他不见得那么相信我。再说了，他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虽然他爸爸是个毒贩，但他本人不过是个小混混，我在他身边做卧底毫无价值，只是浪费时间。当然在他身上我也想搞清楚一些事情，但我觉得过不了多久我自己就能搞清楚，所以不好意思黄总，我帮不了你们。
0: 你以为万延斌不会调查你吗？
1: 万延斌？
0: 冰蓝贩毒集团的老大。
1: 他调查我干什么？
0: 还是因为齐天？齐天绝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小混混，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尤其是你出现在他身边以后，你那么能打，万延斌能不注意你吗？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做好了安排，把调查你的人成功的支开了。如果他知道你是警察的话，你想他能放过你吗？
1: 你觉得我会怕他吗？
0: 你当然不会怕他，你那么能打啊。但是不管你想从齐天身边调查出什么消息，你一个人面对一个犯罪团伙，你成功的几率很小，唯一的可能就是加入我们。
1: 这齐天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万银兵为什么这么关注他？
0: 还不能告诉你，除非你跟我们合作。
1: 您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呢？
0: 咱们都是警察，保密条例你懂的。
1: 懂。但我还是不能加入你们。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没那么大好奇心呢。哎，没事，我走了。
0: 小子挺有个性啊。
2: 做我们这行最忌心不齐，稍微裂开条缝都能挤进来几只猫眼，好好的一锅汤说没就没了，那边那位也该长点记性了。
3: 我看他们是嫌好日子过够了，脑子全都生锈了，但凡留点心眼也不会闹成这样。老板，也怪我疏忽，没早发现这邹飞宇是个鬼。
2: 连他的老板都没看出来，你也别自责了，这趟折了还有下趟，只要人还在就好办，以后多加小心，下去休堂。
3: 老板，我
2: 这一趟是对方人手不干净造成这种损失，跟你没关系，养好伤再筹划下一步。
3: 谢谢老板。

0: 哎，那什么，都办得差不多了啊，你们都回去休息吧，怪累的。剩下的就我和老王两个搬吧。啊，
1: 行，
0: 兄弟们，放心，工资不会少你的啊。
2: 行，走吧，走吧。
3: 慢着点啊。
0: 啊，
3: 咱们啊，争取早点办完了。
1: 放心。
4: 干嘛呢？没干嘛，就是想帮帮忙呗。这么多货，你们俩得搬到什么时候啊？
0: 谁让你帮忙？滚，赶紧滚！啊。

0: 老爷组都快点啊，都快点！
1: 马上！
0: 组长，这不是没兵了吗？出不来菜啊！哎，哥几个快点啊，小心被扣工资了啊！
2: 没事吧？
3: 怎么了？
2: 没事吧？快点给我滚！

0: 什么事儿？
1: 安队，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
0: 食品中毒什么时候归我们管了？
1: 事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我们赶紧过去吧。
2: 说是客人吃着火锅突然就昏迷了，
1: 送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化验报告上写的居然是在病人的呕吐物里发现疑似毒品的成分。
0: 我马上去医院。
1: 好。

0: 能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患者的中毒原因吗？患者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收治的这几个患者是在同一家火锅店吃了刨冰冷饮导致的中毒性混血。你们手上这份诊断书写的很清楚，他的胃里边含有西非那汀香兰素，乙基香兰素和甲基苯丙胺，其中乙基香兰素的含量最高，所以我怀疑。
1: 这家火锅店的刨冰有严重问题，希望你们能抓紧时间查一查。我想请您帮我们一个忙。
0: 你说，
1: 在这件事的细节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请您先保守一下这个秘密。一来呢，我是怕给社会造成过多的恐慌；二来，我们也是担心打草惊蛇。不过您放心啊，我们一定会尽快顺藤摸瓜，侦破此案的。
0: 行，没问题。 我会按你们说的走，
1: 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是嘉裕集团公司嘉裕股票基金的主席林嘉裕。嘉裕集团和嘉裕股票基金会始终秉持毅力兼顾、德行并重、同心共进、携手致富的精神，从根本上贯彻着客户利益高于一切的服务态度。前两天我们基金会刚刚度过了5岁的生日，今天我又承蒙各位厚爱，获得咱们股金总会颁发的最佳年度股票基金这特殊的荣誉。在此呢，我仅代表我们公司，代表我们基金会，向股金总会，向整个社会郑重承诺，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以我们的绵薄之力回馈广大客户。感谢大家。
1: 林总，我们现在去哪儿？
2: 去模特大赛的彩排现场吧。
1: 好的，衣服我给你放在后座了。
2: 雅文越来越漂亮了，我再不打扮一下都不好意思说我是他爹了。
1: 哪能啊，你们俩在一起就像兄妹一样。
2: 哼，油嘴滑舌。
3: 你把我硬拽过来干嘛呀？林雅文是谁啊？
4: 明星啊，你是他粉丝啊？
2: 你不是叫我对你坦荡吗？绅士告诉你了，事业你也看到了，现在就是给你最后一趟，我的爱情。
3: 爱情？林雅文？
2: 对啊，我们是高中同学，他是我们学校校花。
3: 哟，可以。

0: 说什么？
1: 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0: 小文，我在这儿。你说他看见我没有？
2: 听医生说已经通知相关部门调查了，您就别难过了，政府会给我们个交代的。
1: 火锅店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3: 忙中出乱，有人露出马脚了，我们务必要快，赶在他们前面，不给他们毁灭证据的时间。
1: 可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曝光了，就怕时间拖太久，被毒贩知道就麻烦了。
3: 好在医院这边还比较配合，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没想到线索会在火锅店出现。
1: 得，现在我们得感谢火锅店，他们倒成了反毒标杆了。
3: 现在是贫血的时候吗？去现场。哎，干嘛？
1: 头发都乱了，别把心思只放在案子上，多照顾一下自己。
3: 我，哎呀，这重要吗？走。
4: 我将宣布的是今天冠军的获得者，大家觉得冠军会是谁呢？
0: 小文，

0: 接下来请我们的雅文绕场一周，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感谢他的粉丝，以及感谢我们的评委老师。
1: 恭喜你雅文收日啊。
2: 手机拿出来，
3: 走吧。
1: 干什么？你拉我干什么呀？你没看见我走的时候他恋恋不舍的吗？想喝酒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啊。
3: 我想说你清醒一下吧，这都到门口了，你女神不在这儿。
1: 什么女神不女神？我女生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多管闲事儿。喂，行啊，你在哪儿呢？我马上就过去。嗯，
3: 怎么有事儿啊？
1: 我朋友有钥匙找我的，就在旁边夜总会，一块儿去吧。
3: 夜总会，还是算了吧。
1: 夜总会怎么了？你不是想了解两江的江湖吗？走呗。
3: 行，跟你去看看呗。
1: 我抱你大开眼界。
4: 我找到他们了，准备动手。
5: 哥，
1: 小雅，
5: 你好久没来了。哎，身边这帅哥真帅啊，他以前怎么没来？
1: 够帅吧，我铁哥们儿仅次于我。
5: 帅哥你好啊。你今天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宵夜吧。
3: 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吃宵夜。
5: 那你喜欢吃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
1: 可以呀，吴哥，挺有女人缘的。你们俩慢慢聊人生，我先过去跟我朋友聊点事儿，等会儿过来找你啊。嗯。
5: 帅哥啊，你想好了吗？我12点下班，一起走呗。
3: 不用不用了，我找地方透透气去。
1: 姐，
6: 来了。
1: 怎么今儿突然想起我来啊？这么久没联系我，怎么有人欠你账不还？不至于吧？你背后是谁？他们敢来绕？
6: 你知道我背后是谁，那你还去招惹他？
1: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我还在道上混吗？
1: 要说招惹，也是他先招惹的我。邹哥是为了帮他做事才死的，这是事实吧？我就为我邹哥说句公道话，怎么地吧？他万一要是不服气，那就别当大哥，反正他也不配，他不过就是条忘恩负义的狗。
6: 你当自己是谁啊？你还以为自己是太子爷呢？你不要仗着万延斌手下有几个还想着你拜好的老兄弟，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万延斌要是铁了心的想弄死你，比踩死只蚂蚁还容易。
1: 那你就让他来弄死我呀，有种就让他来踩死我。
6: 你以为他不想？要不是为了……
1: 为了什么？你倒是说呀。
6: 没什么，总之你别再招惹他，对你没好处。

0: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不就是为了冰兰的配方吗？我爸压根儿就不让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觉得他会把配方给我吗？再说，就算他把配方给我，那我也不会轻易的交给那个王八蛋。你现在连老婆还没有呢，我看你齐家要断子绝孙了，你怎么有脸去见你老爸？总之，你给我消停掉，不要再去惹他，你不是他对手。
1: 现在不是，将来是不是还不一定。明天的事儿，谁知道呢？你除了嘴上发狠，还会干嘛？你爸就不会图一时的嘴上之快，就这样还想跟你爸报仇，白日做梦。对对对，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事比万一，兵差远了。所以你才跟他那么久，他这么厉害，你去找他呀，还过来找我干什么？ 你就不怕我连累你吗，万夫人？哦，不对，你又不是他老婆。什么万夫人？你不过就是他的一个玩物。玩物！
0: 今天你给我住嘴！你有没有良心啊？
1: 对不起，姐，我不该说那些话。我就是个混蛋。
0: 行了，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你一直不能接受我在万延斌那里做事，那我不还是为了保护你吗？你永远要记住了我跟你说的江湖险恶，人心叵测。
1: 行了行了，姐，你又跟我来这一套。每次你这样一认真唠叨，我就想笑。明明是个大美人，非要装一个凶巴巴的容嬷嬷。哦，对了，武鹏还在那边等着我呢。
0: 是吴惧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万延斌一直把你看作他的囊中之物。 你的一举一动，他哪有不清楚的？跟你说实话吧，那个吴惧，他早就派我去调查过他。
1: 结果怎么样？他确实是瑞里一家健身俱乐部的教练，但是早就被开除了。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0: 你不会想有了吴惧就可以去找万延斌报仇了吧？
1: 我哪有那么傻？但是他确实是厉害，而且他对我也不错，和他做兄弟。
0: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傻就行。以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好好活着，啊。嗯。行了，既然来都来了，你去跟朋友开间房吧，好好放松一下，张继我这儿。那
1: 万一斌知道怎么办？
0: 没事儿，这里我做主。
1: 行，那我今天就在这儿好好享受一下。
0: 嗯，去吧。 一定记着我说的话，别天天当耳边风。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去吧。
1: 不行。

0: 你不是说不会出问题的吗？现在网上，现在网上，那个独家的图片满天飞，是个人都知道，冰兰已经进了两枪，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慌
1: 什么呀？这江城有上千万人，谁能知道那冰兰是咱们买的？万延斌，
0: 万延斌现在肯定在找我们。
1: 要是让他知道是我们偷了他的混蛋卖，那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做的那么隐秘，没那么容易暴露。再说了，我跟了万延斌这么多年，手里边有他不少贩毒的证据。他真要赶尽杀绝，咱就跟他鱼死网破。
2: 可是我们现在别可是了，做也做了，不做也做了，现在担心后悔有个屁用。越是这个时候，咱越不能自乱阵脚啊。从明天起，你分批的去把钱取出来，我去找渠道，咱出国。
3: 反正咱挣的钱也够咱这一辈子花了吧，让他们找规矩。
4: 出了国就安全了。
5: 哎，
3: 对对对，出国必须得出国。
6: 道上的人都说万延斌的手下厉害，可你三下两下就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太爽了。
3: 你们谁？想干什么？
7: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谁让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3: 兄弟们，
8: 给我打！

哥，小心！

0: 给我滚！肯定是万延斌那个没有胆量的家伙想要借刀杀人。
1: 走了。
2: 齐天折腾完了，
1: 他还真以为他是齐天大圣呢，还想在我这大闹天宫呢。哼。
2: 我是真为他这个智商担忧啊，居然认为你会帮他。他爹死了之后，他无依无靠，人见人厌，活得像条狗似的。现在随便什么人对他好一点，他都肯定掏心掏肺的。哎，但是他还是没跟你说配方的事啊，要不然。
1: 干脆找个人把他杀了算了。急什么？他要是有配方的话，迟早是你的。我是这么想。当年齐泰一直不让齐天碰这个，我杀齐泰的时候下手又那么突然，他很有可能没来得及把配方留给齐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留着他没有任何意义，趁早斩草除根。你可别忘了，咱们内部可有好多人还念着他爹的好呢。
3: 哎，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嘛，所以我把他留到现在。所以啊，咱们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嘛。
4: 老板，我刚叫手下的人试了一下那个叫吴惧的家伙。
2: 哦，你月姐已经查过他了，就是一个被开除的搏击教练，你不用太在意他。
4: 不能不在意，他很强。
2: 我认为他跟我不相上下，跟你不相上下。我想找机会会会他。齐天身边出现这么一个人，我担心他会成为我们计划中的隐患。嗯，也好，那你去试试他，但别把动静搞得太大。你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把那个叛徒找。

0: 出来，明白。你好，欢迎光临。
1: 有个标间，
0: 好，请稍等。哎，
1: 哥，
0: 出真的，上我那儿去住，虽然比不上什么总统套房，但是肯定好过这儿吧？
1: 下次吧，今晚就在这儿对我一宿。
0: 怎么，害怕我吃了你？
1: 我还真不怕，我这人自由散漫惯了，哎，最讨厌跟别人添麻烦了，就这样吧，啊，
0: 那行，你就自由吧，我先回去，
1: 行，走吧，
0: 那可以了，
1: 好，谢谢，
0: 啊，不客气，感谢你的入住。

0: 是我，
1: 邝总，你还跟着我啊？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对你的任务没兴趣。
0: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亮江，我知道你心中的疑惑。
1: 如果你想解开的话，后天上午11点
2: 到我们单位的安全地来，我会发地址给你。
1: 哎，哎。

0: 走啊，走啊，伤口怎么样？
1: 差不多了。
0: 最近有人和我说，有另外的人
2: 在 S 国卖冰蓝。
3: 不会吧？冰蓝不是被我们垄断了吗？难道万延斌那边？
0: 现在还不好说，你下去把事情查清楚。
2: 不管哪流神仙，敢在 S 国
0: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0: 齐泰呀、啊，齐泰，当年你要是把配方卖给我，该多好！
1: 多谢啊，以后需要还找我。
2: 当然，
1: 拜拜。兄弟，有新鲜的肉，要不要尝一尝？
3: 我的要求可是很高的，别拿那些下三滥的东西来糊弄我。
1: 正宗极品，比普通的货要猛几倍，你试试就知道了。

0: 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来，你不得把老板的生意都败光了？
2: 他身上有冰蓝，在我们的厂子里卖了好几天了，老板都知道了。
0: 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失误，马上解决，一定给哥和老板一个交代。

0: 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4: 怎么看？
2: 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没办法，
7: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8: 目标人物出现，

0: 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来，你不得把老板的生意都败光了？
2: 他身上有冰蓝，在我们的厂子里卖了好几天了，老板都知道了。
0: 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失误，马上解决，一定给哥和老板一个交代。
3: 都给我安静点儿！
4: 说，谁是你的同伙？说不说？啊！疼吧？啊！
5: 我说，我说。
4: 同伙是谁？
6: 我说，我说，我说。
0: 老板，事情弄清楚了。
7: 是谁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死啊？李坤啊，
0: 你已经知道了。
7: 整个北部地区，除了他自以为能和我们抗衡以外，谁还敢来捋我们的胡须？不过动手之前，我们还需要把他毒品的来源搞清楚。要真关系到万延斌，那还挺麻烦的，毕竟我们只能从他那儿进货。
0: 是，我马上去安排。
7: 老朋友，还有几天就是你的忌日了呀。不知道你看见如今的光景，又会作何想法？
8: 今天就不要再拍了，看看一下，不要再拍了，谢谢局长，不要再拍了，不要再拍了，不要再拍了，不要再
9: 拍了，
10: 别拍了，别拍了，
9: 上一下，
8: 不要拍了，
10: 好，上一下，大家别拍了啊，
9: 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11: 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只是例行检查。
12: 点刨冰的客人是不是很多？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13: 还好吧，主要是夏天了，火锅温度又高。我们店的刨冰沙是招牌饮料。
10: 对啊，
13: 吃火锅的时候点几杯冰沙冰粥的，就这很正常的。之前一直都好好的，
10: 这
13: 怎么吃刨冰还能中毒的？
14: 就是，刨冰的种类有哪些？店里客人们的中毒有没有可能是某一款特殊的花式刨冰导致的？
10: 这不太可能吧？你要说种类的话，那可还……

0: 海了去了。这两年是吃货的天下，尤其是网络上出了什么网红产品以后，我们这的产品都得换着花样来。
1: 至于发生的这事儿吧，
0: 还真的不太好说。哎，你可以问前面跑堂的。
2: 你们刨冰的供货商有几家？最近有没有更换或者增加？
3: 这好像没有吧。我们这家饭店也是老字号了，水果、饮料、瓜果、蔬菜都是跟老板有关系的人。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外人不好挤进来的。
4: 那我问你，供货商出货的方式是不是都大同小异？固定的发货时间，固定的送货队伍。
0: 这恐怕不大好说吧。
4: 什么叫不大好说？
0: 你看啊，这酒水饮料什么的，一般是营业快结束的时候送过来，然后蔬菜、瓜果、鱼肉什么的，大部分都挑早上给送。我们上班也是轮休制，是吧？
3: 对。
0: 对于那些跟我们店有买卖往来的人，也没留意过，不过大部分都见过。
3: 说这辣椒连鼻子都受不了，这胃能受得了吗？
2: 所以才搭配刨冰啊。
5: 少见多怪，全国人民都爱吃火锅，就你不行。
3: 哎，郭少，你找茬是吧？哎，
2: 行了，别吵了，你们俩一见面就成了杠精，再吵架小心安就收拾你们。安队，你看师傅，这怎么回事？
6: 别误会，别误会，这后厨的卫生我们每天都打扫的，这次不是摊上事儿了吗？谁还有心思管这些废料啊？
2: 废料？
6: 对啊，你们一个劲儿问刨冰刨冰的，就是他。
2: 陈亮，
7: 阿顿，
2: 把这里所有剩下的冰块都打包好带回局里。
7: 是。
4: 阿顿，怎么？有问题？
2: 问题还不小，但要以化验为准。
8: 安队、赵队，你们俩都来了，怎么又有大案子啊？
2: 是不是大案子还得以您的鉴定结果为准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把你找过来。
8: 这有什么？说吧，要么怎么弄？
2: 是这样的，月姐，我们有几份冰块想找您尽快给检验一下成分，越快越好。
8: 几份？
2: 确切来说是三份，分别是冷冻海鲜一类的工业用冰，冷冻寻常家禽肉类的工业用冰，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店里自己人冻的冰块，主要用来冰镇冷饮的。您看一下。
8: 行，我知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得多找一些同事来帮忙，这样速度也快一些，免得耽误了你们的正事儿。
4: 辛苦了，月姐。
8: 没事儿，都是为了案子嘛。

0: 陈亮，
1: 安队，赵队，结果出来了。哪有那么快啊？今晚大概要通宵了。哦，我刚刚把甜甜哥放飞送回去了，要不你们也回去吧，这儿我跟郭少盯着就行了。
2: 算了吧，要不你们先回去吧，这里有我跟赵队就够了。
3: 那我真走了，想走就走，婆婆妈妈的。
1: 郭少，走着。
4: 啊，我不用了，我在这守着。
3: 你看看人家郭少，你学着点儿。人家刚来的都比你积极。郭少，看什么书呢？
1: 啊，《进度百科》。 瞧瞧人家，不愧是高材生。谁知道是不是在那儿摆 pose 呢？<笑>不是，不是我偷懒。你说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像这种耗费脑细胞的活儿，交给你们这些老司机就行。我跟芳菲这种单细胞生物。 给你跑跑腿就够了。

0: 师傅，最近熬夜辛苦了，给你的咖啡。
1: 走。哟，
2: 谢谢徒弟。最近大家都辛苦了，都跟着熬夜。
3: 我们年轻，熬几个通宵没什么的。你可不一样。
2: 我怎么了？
3: 我的意思是，你们是成熟人群，老当益壮嘛。
4: 差点噎死我！老当益壮，你说啥呢？
2: 等会儿去。
3: 哦。
2: 咖啡拿走。哎，
5: 赵队，检验科同事刚送过来的。
2: 终于来了，
5: 赵队。今儿早上同志都在议论这个案子，那火锅店的刨冰真是毒品做的，那干嘛卖到火锅店啊？
2: 干嘛卖到火锅店？得案子破之后才能知道。很好奇呀，你们。
3: 那当然。
6: 那是赵队，当初我实习的时候，你不是说了吗？干咱们这一行要时刻保持一个旺盛的好奇心。嗯。
2: 鉴定结果出来了，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而且看成分，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蓝，这可是一条重要线索。嗯，大家继续加油。
5: 是。
0: 赵队，你可真厉害。
2: 我厉害什么呀？安队发现的。
0: 安队也厉害，不愧是天才警花。唉，
3: 明明年龄比我大，看着比我还年轻，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5: 要说你们女人真是以貌取人，啊，肤浅。我来个总结性发言吧。早就听说安队是毒品克星，今日一见更是幻灭。
3: 听说也是赵队克星啊，是不是啊，师傅？
2: 你怎么那么多话呢？没活干是吧？干活去。
7: 你不用紧张，你就把这次谈话当做一次普通的询问就好，实事求是地回答我几个问题。
8: 您问吧。
7: 听你们经理说，负责对接海鲜供应商的人是你啊？
8: 坦白说啊，我只是负责两边跑腿的，这规矩还是上头说了算。再加上这事儿来得那么突然，谁知道是不是上头得罪人了，人家不乐意了，才整出这种损招。
7: 哎，你紧张什么呀？我只是问你点基本情况，又没有说这次中毒事件是你造成的。你这话说的漏洞百出啊，损招都用上了。这么说，你是知道你的鱼有问题？
8: 哎，不，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几天网上这事闹得那么火，我知道肯定是出了大问题。我这不心里害怕，想早点撇清关系嘛。哎，我可听说是刨冰中毒，这跟我的鱼有什么关系啊？
7: 你没有看过鉴定报告吧？你怎么知道是刨冰中毒啊？说，到底知道什么？我告诉你啊，这次中毒事件的性质远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你如果知情不报，导致我们错过最佳破案时机，到时候你脱不了干系。
8: 因为我之前找他买鱼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问题嘛。哎，不过我倒是看到厨房的厨师拿鱼下面的冰块直接做刨冰。那多不卫生啊。所以我估计肯定是刨冰中毒。
7: 找他买鱼？他是谁啊？你们不都从统一的供货商那儿买货吗？为什么要单独买？说。
8: 好，我说，我全说。前一阵儿有一个叫胡天宝的家伙联系我，说他那儿有便宜的带鱼，我就找他拿了几次货。但是吧，我每一次都有认真检查，鱼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呢，就是想从中间赚点公司差价，每次都认真检查，但我没想到会出这么样的问题啊，警官。
7: 你有没有那个胡天宝的联系方式或者住址？ 能不能描述他的大致长相特征？
8: 他住哪儿我不知道，我有他的电话。
2: 长相能说个七八成。警官，我就是想挣点外快，我真没想到这事整得这么严重。
8: 警官，
7: 好好配合警方，该你的责任你逃不掉，不该你担的你也担不起。
8: 是是。
7: 陈亮，关于胡天宝的信息你继续问他。
6: 是，你把他的联系方式，你们两个每次沟通的地址，还有他的长相告诉我一下。

0: 你们俩往里边坐。坐。这禅具，这是我们。占据？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啊？我让你休假，你给我休到两江来了。哎，你这什么头型啊？
0: 这伪装。
1: 伪装？啊？因为你想从齐天身上得到一些关于邹飞宇的事情，对吗？实在看不惯他这个头发，黄总，你跟他说吧。
2: 我说过，来这儿会解开你心中的疑惑，但是我下面要告诉你的事情，都是高度机密。我奉命，已经和战局通报过了，决定把这些秘密告诉你。
0: 谢谢你们的信任。
2: 好，你跟我进来。

0: 周飞已通知，两江市公安局警员，二级警督，牺牲的时候正在执行特勤任务。
1: 宁哥，我去泡会茶。

你不是坏人，但他退学是假的，对吧？从此消失也是故意的，对吧？

北哥，你知道吗？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你在做什么。不错，你没有让弟弟失望，你从来都是我的好哥哥、好榜样。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坏人的话，我心里会好受一点。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周飞宇同志的选择，他用他的生命完成了对自己、党和人民庄严的承诺。虽然他的名字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但他的事迹永远都在战友们的心中。
1: 可是为什么？

0: 为什么行动之间不通报我，想的是卧底啊？如果我知道当时卧底，我就不会犯那样的错误。你知道是因为我吗？因为我害死了他。吴俊，你先给我冷静点。对于邹飞宇的死，我和你一样，心里都难以接受。在长期的卧底行动中，飞宇同志传唤来大量的情报。 但毒贩集团依然在逍遥法外，所以他的身份还不能公开。毕竟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团体，是一个大型的跨国的犯罪团伙。你们要查的贩毒集团是不是万延斌的？看来齐天已经告诉你了，没错。
1: 我们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万延斌。我这次来两江，就是要调查飞宇哥的真相。我想知道真相，我一定要为了报仇。光总，我也是警察。
0: 我要求加入你们的行动，替飞宇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你想好了吗？一旦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会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做特警和做卧底不一样，做特警可以光明正大，做卧底是要在暗处蛰伏。你不但要孤军奋战，还要面对很多方面的质疑。 包括你身边的亲人、朋友都会误解你，甚至以你为耻。但是，你不能有任何解释，你还得一个人完成任务。你也许会跟飞宇一样，一旦暴露，就会有生命危险。也许你会死在荒野，我们连你的尸体都找不到，甚至无法判断你是牺牲还是辩解。你要承受无尽的黑暗，就像在太阳下面突然走到黑暗里。 眼睛会暂时失明一样，而且在敌人的诱惑下，你还不迷失你内在的本性，因为一旦你经受不住考验，有可能成为叛徒，这会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你能做到吗，
1: 关总？我是一名警察，消灭犯罪分子是我的职责。 请你相信我，我不怕黑暗，不怕牺牲，不怕家人和朋友的误解，不怕任何事，因为勇者无惧，而我就是无惧。
2: 相信你，那我的工作关系，这个问题，早给你安排好了。吴军，张军，是这样，邝总通过组织关系找到了咱们军，给我做了说明。说实话，一开始我不赞成，因为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你又没有经过相关的训练，也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我非常担心你的安全。但是邝总说，这个任务非你不可，所以我必须指示他，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 将军，您放心。
2: 几天他只是个小混混，我潜伏在他身边，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和学习卧底的工作，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保证，最后顺利完成任务。好，我没有看错你，我相信你。
1: 谢谢张军，我能先去看看飞宇哥的墓地吗？

0: 现在他的骨灰我们保存在了一个特殊的地方，而且飞羽的母亲也被我们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了起来。飞羽的骨灰暂时还不能进烈士陵园，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安置在那里，让我们能怀念他，追悼他。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1: 别怕路太长，别问终点的方向，身后有我的陪伴，眼前是你的目光。
2: 飞羽哥，
1: 来大梦一场，
2: 你曾经跟我说过，
1: 天梦醒在
2: 这个和平年代，
1: 十三九
2: 老百姓之所以看不见黑暗，
1: 光辉让我们
2: 是需要我们警察用生命为他们挡住黑暗。
1: 光照过的，
2: 你放心，你未完成的任务
1: 生命
2: 我一定替你完成。
1: 开得更倔强，
2: 犯罪不灭，死不归。
1: 世界世界再多疯狂，山河日月暗淡无光。
0: 我相信飞羽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他一定会很欣慰。吴俊，欢迎你正式加入冰蓝行动，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光总，你要答应我，任务结束之后把他给我还回来，因为他是我的兵。
0: 放心吧，毫发无损的还给你。
2: 陈军，您放心，勇者无惧。

0: 干什么呢你们？
1: 小子，听好了，林雅文不是你这种小混混能配得起的，以后再敢打他主意，破坏我们兄弟的好事儿，我就把你大卸八块喂我们家鳄鱼去，听懂了吗？
0: 呸！
1: 揍他！
2: 浑身！

0: 我还有事想问你，什么事儿啊？你到底愿不愿意来我公司帮我？我都求你好几天了，是男人你就给我个痛快话。不是我不想，只是有人不愿意啊。
1: 谁呀？
0: 马延斌。他又整出什么幺蛾子了？
1: 你想啊，我自从遇见你就跟他的人打了好几架，打得他们屁滚尿流。
0: 他能乐意吗？对不起啊，吴哥，我连累你了。不至于，反正我不怕。到时候你呀，哎，你身上有什么吸引力啊，让他对你这么上心？
2: 去你的！他对我这么上心，还不是因为我是前朝太子啊？对他这种乱臣贼子来说，我的身份就是他最大的隐患。
0: 要不是黑白两道一直有人暗中保护我，估计我早就被他弄死了。但这护得了一时，护不了一世啊！就你这样的，早晚把他搞死。
1: 那你说该怎么办？主动出击呀，抓住他的把柄，能推翻就把他推翻。如果暂时搞不翻。
0: 抓些证据在手，关键时候也好保命啊。
1: 你为什么突然想帮我对付他？现在不是我帮你对付他，是我自己要对付他。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难道两江就是万延斌一个人的？说让我滚就让我乖乖滚啊！我吴局这辈子就没怂过，我跟你说，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2: 说得好啊，吴哥，大丈夫就是要这样宽严恩仇。好，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就不磨叽了。跟你实话实说，这些年我确实一直在暗中调查他的把柄，可惜苦于我势单力薄，就算有了证据，也不敢贸然行动。但是你现在来了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我认识一个叫周鑫的司机，他一直在帮万延斌运毒，他工作那个冷库，指不定就是万延斌的毒品仓库。
3: 你确定？八九不离十。那就好，来，咱俩兄弟齐心，给万延斌大的惊喜。手机定位显示。 应该就在附近，搜吧。
4: 派出所的暗房怎么样？
5: 这一带人流量比较大，而且大多都是三教九流之辈，情况复杂，很不好找。
4: 追踪手机只能知道大致位置，要找人还得靠我们自己。黄队呢？
6: 在赵队车上。
4: 请过来。
6: 是。

0: 房子，吵什么吵？
1: 张队，你搜。
2: 好。

老实点，走。

0: 收队。
1: 是
2: 是
3: 是。
4: 哎，你们
5: 别动，
4: 老四，哎，干什么呀你们？

0: 说吧，你的带鱼哪儿来的？我，农贸市场买的。别装了，王超都已经招了，他的带鱼就是从你这儿买的。 你还挺聪明，会用化名啊，胡天宝，我告诉你，我们是缉毒警察，对于你偷带鱼那点破事儿没兴趣。但是你偷的那箱带鱼涉及一宗大型毒品案件，你如果知情不报的话，自己掂量掂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嗯，
1: 不是警官，你的意思就是说，那箱带鱼下边全是毒品？
2: 超高纯度的毒品就是你们说的冰蓝。哎
1: 呦我的天，怎么不早说？胡天宝，你这是想醉上加醉啊？
2: 哎，警官，我不敢，我都说，那个警官，那箱带鱼啊，是我在上班的冷藏库里。

0: 确定是这儿吗？
1: 就是这儿。
0: 找个地方翻进去。
1: 啊？这大白天的怎么翻？
0: 就是因为大白天他们警惕才低嘛。
1: 怕了？谁怕了？翻就翻，走。
0: 那正门，走后门。

0: No.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0: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2: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3: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4: 目标人物出现。
5: 谁过来把枪放下？

0: 你确定是这儿吗？
1: 就是这儿。
0: 找个地方翻进去。
1: 啊？这大白天的怎么翻？
0: 就是因为大白天他们警惕才低嘛，怕了。
1: 谁怕了？翻就翻，走。
0: 那正门，走后门。

0: 什么都没有，这都什么呀？一些猪待遇。
1: 你翻那个，
0: 我去，冰蓝，
1: 快点快点，
0: 干什么？
1: 发财啊！
0: 赶紧干活。
1: 走，
2: 还有呢，
1: 还有呢。

0: 你们俩不该跑吧？
1: 吕婷婷，前沿现场。
2: 是，陈亮，情报呢？
1: 这个仓库的业主叫刘涛，具体住址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
2: 好，你们留下等技术队，赵队抓人。
3: 好，走。

0: 不好了！怎么了？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
1: 7号库？
0: 7号库，负责人是刘涛。损失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1: 老板，
2: 叛徒查到了。谁？
0: 刘涛，他分管的仓库在做假账。
2: 紧急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0: 明白。

0: 安全，让他跑了。喂，
1: 安队，这边有消息了，
0: 说是冷库里确实发现了病毒的残留物，
1: 看来那个地方之前存放过毒品，只不过被转移了。好，我知道了。
2: 仓库里发现病毒残留物，那里果然就是毒品仓库。我们必须找到刘涛，不然的话就不知道毒品运到哪儿了。
0: 但是他可能去哪儿呢？
2: 放心吧，两江市是天眼最健全的城市，我们一定会抓到他。

行动！

0: 他们是不是已经逃跑了？我想知道，邝总的情报是哪里来的？他怎么知道这里是刘涛的秘密仓库？难道他在这里还安插了线人？邝总说是110接到报警，举报这里有大批货车出入，他判断可能有问题，所以让我们过来看看。我们说对。
1: 是不是你报的警？是啊，不报警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办啊？你明明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警察，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你傻啊你？你不要对付万彦斌吗？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你看，一个刘涛，有多少手下多少把枪，咱俩要和万彦斌硬拼，那不等于送死吗？有警察不利用，非得要自己拼命啊？

0: 是没什么可使的，只要能对付范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现在万延斌损失这么一大批货，肯定心疼得要死，
1: 指不定警察还会继续找他麻烦，
0: 所以啊，他最近应该不会再搞你了，知道吗？
2: 那好吧，但是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和警察合作，我讨厌警察。
0: 哎，知道了，走，快救人。

0: 哥，这眼看你就要毕业了，学习成绩这么好，又是学生干部，又大好的前程，这太不值当了吧？
1: 当时那几个小混混，他们合起伙来欺负那个小姑娘，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就冲过去跟他们打起来了。谁知道没有收住手，把那个领头的打成重伤了。
0: 那你这应该是见义勇为，你应该跟学校去反映状况啊！
1: 我反映了，可当时那个小姑娘一看我们打起来了，她害怕呀，跑了。
2: 找不见人了，我能怎么办？这都什么人呢？我一定帮你把他给找出来。现在找着还有什么用？这开除的通知书都已经发下来了。哥，自己保重，一定要振作起来。咱俩这么一别。
3: 咱兄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哎，微信电话随时联系。嗯，祝愿无故人，我真挺担心你的。有什么好担心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俗话说得好，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呢？等我安顿好了，第一个就给你联系啊。
2: 你心真够大的，第一次见到开除还这么开心呢。
3: 行了。 我走了，保重啊！一定要好好的。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千万不能让我失望啊！嗯。

0: 打的电话，请关机。
1: 我的任务就是去齐天身边潜伏，那你应该是先关注齐天，才注意到我的吧？
2: 没错。最近，毒品市场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甲基苯丙胺类毒品，叫冰蓝。这种冰蓝致幻率非常高，是普通毒品的好几倍，黑市价格也远高于普通毒品。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个毒品跟我们当年破获的一个贩毒集团有关。这个贩毒集团的老大叫齐泰。
1: 齐泰，齐泰的爸爸。
2: 是的，齐泰才是冰蓝真正的发明者，万延冰只是他的马仔。而且我们发现啊，现在万延冰在贩卖的冰蓝虽然比普通的毒品高级很多，但是经过比对发现和

0: 当初起在贩卖的冰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卖的冰蓝都是山寨货。
0: 而且当年齐太死得也很蹊跷，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我们检查了他的车，没想到在他的后备箱里发现了大量毒品。他试图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但事后我们想，这样一个毒枭在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的路上，有必要在后备箱里放这么多毒品吗？而且他的贩毒集团在他死以后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但是冰蓝呢，是这两年又在市场上开始活跃起来了。
1: 齐天师一直认为是万云斌害死他爸爸，我更相信这一点。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更有可能了。而且齐太死了之后，他的那些生意都是万云斌的了。
0: 所以我派邹飞宇潜入了万云斌的集团，就是想搞清真相的。飞宇后来逐渐查清楚了，万云斌和 S 国的毒枭戴文合作，组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国际贩毒集团，向境外贩卖冰蓝。上一次交易是他们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交易。就在我们准备将他们彻底消灭的时候，飞宇暴露了。
1: 那飞宇哥是怎么暴露的？
0: 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迟早要查清这件事情。
1: 飞宇哥暴露了，万延斌肯定会提高警惕，所以这个时候再派人接近他是不可能的，只能从齐天那儿下手。齐天，齐泰的儿子，前朝太子。万延斌又得位不正，齐天是万延斌的天然的威胁。不过我有一点奇怪，万延斌好像对齐天有点投鼠忌器啊。
0: 这佐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想。当年飞宇啊也传过来消息，说齐天身上有万延斌想要的东西，就是真正的冰蓝配方。任何一个贩毒团伙拿到了这个冰蓝的配方，就可以生产真正的冰蓝，价格将更加高昂。这对于任何一个贩毒团伙来说，都是很难阻挡的利益诱惑。
1: 齐天，冰蓝配方，想不到这小混混这么关键。
0: 所以啊，飞宇认为齐天是案子的核心人物。他牺牲前已经成功接近齐天了，但他的老爸齐泰在生前对齐天的保护很好，没有让齐天参与到贩毒集团里面来。所以啊，齐天到底有没有配方，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你说他愿意把冰蓝配方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交给自己的儿子吗？齐天拿到了这个配方，对他来讲也许是个灾祸，你说呢？
1: 自从我遇到齐天之后，我的麻烦事就不少。那既然齐天一心想让我跟着他，那我就顺水推舟。直觉告诉我，如果两江的毒品集团是个风暴，那齐天就是风眼，接近他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你找到你的路。
1: 楚雨哥，你放心，我一定会顺着你的路走下去，直到抵达终点。
0: 那姓万的可以弄那么多的病来，算是有点本事啊。他不过就是个跑腿的垃圾罢了。
2: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
0: 齐天为什么要说万延斌只是个跑腿的垃圾？难道万延斌的背后还另有其人？齐天到底还知道多少秘密？

0: 古多尔斯，但他身上有很多处非致命伤，看来死前是受了严刑拷打。另外，他颈部的致命伤非常奇怪，呈三棱形，感觉像是一种专业的兵器。
1: 三棱军刺？
0: 是的。赵队当过兵？
2: 哦，没有，没当过兵，只不过我是一个军事爱好者，研究过一些。我可以看一下吗？
0: 当然。

0: 杀人手法非常的娴熟，作案手法干净利落，凶手应该是一名职业杀手，但是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武器？
1: 这有什么问题吗？
0: 三棱钧刺是我国建国初期的时候专门制造出来给军队配备的，三棱钧刺它是三棱结构，所以说它很难完成劈砍的动作，加上本身面积较大，很容易伤到自己，而且它的硬度和韧度也远不及现代兵器。凶手既然是一名专业的杀手，他为什么在选择兵器上要选择一个早就已经被时代所淘汰的兵器呢？
1: 除非他长期使用这款兵器已经用顺了手，或者他本人对这款兵器有非常深厚的情结。
2: 我对错呀，凶手之所以有这种癖好，和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1: 这么看来，万延斌手下有一个女人倒是很符合你的推理。
2: 你说的是荆棘？
1: 没错，据说他参加过 S 国的游击队，那武装分子就很喜欢用我国早期的军工产品，因为便宜好用。
0: 那看来刘涛是被荆棘灭口了，他身上这么多伤口肯定是被拷问过。
1: 刘涛昨天晚上转移毒品的那个仓库并不是万延斌集团的，那些手下是他单独招募的，这么看来刘涛很有可能就是万延斌集团的内部蛀虫，而且不止他一个。荆棘肯定也是想从他这儿得到更多消息。
0: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1: 全方面的调查刘涛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突破口，还有把刘涛遇害的事情散播出去，指不定会逼他们自首。
3: 是。
0: 安队，让这些人自首不太可能吧？
1: 万延斌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直接逃跑，要么就是向警方自首寻求保护。既然我们有50%的可能性，不妨赌一把。
0: 我明白了，听你的。
1: 走吧。
4: 吴俊，你昨天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可惜让罪犯给跑了。
5: 但是货车好像少了一辆，我怀疑被司机黑吃黑了。
4: 我们正在全力追查这批货。不错啊，吴俊，你刚干卧底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收获，看来我用的人没错。
5: 就看你这感觉，好像挺佩服自己的选择啊。
4: 那你的意思是我绕着弯夸自己呢呗？
5: 哎，对了，昨天啊，齐天喝醉了，说漏了嘴。他说万延斌只是个负责跑腿的垃圾。
4: 什么意思？
5: 我不知道，我怀疑万延斌背后还有其他人。
4: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万延斌就是槟榔集团的老大。如果他只是个跑腿的，那看来万延斌只是槟榔集团的冰山一角。
5: 我不能确定他说的话是不是真话，也不能确定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喝醉了，所以我们就请你记上一笔，要确定的话需要点时间。
4: 别太着急，以免引起齐天的怀疑。
5: 嗯，我知道他现在对万延斌恨之入骨，只要是对付万延斌，他就必须要依靠我。
4: 喂，知道了，刘涛死了。
5: 刘涛？
4: 嗯，我们之前啊怀疑万延斌有手下背着他在两江贩毒，因为万延斌从来不在两江贩卖毒品，所以啊我们怀疑他的手下吃里扒外。刘涛就是这种人，他的尸体上有很多伤痕，看来被万延斌严刑拷打是想通过刘涛找到其他同伙。
5: 那接下来怎么办？
4: 接下来我们会全力追查刘涛身边的人，争取在万延斌之前找到刘涛的同伙。

0: 你继续在祁连身边卧底，还有最重要的是，只有我和战局知道你的身份。你小子注意了啊，千万别让咱们自己人给抓了。抓我？我能被自己人抓着？不还有你吗？我怕什么？你要是被自己人抓了，我可懒得管你。真不管啊？那你试试看。<笑>行行行，我知道了。对刘涛的社会关系调查有进展吗？没有。
1: 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江湖传言说他有个情人，但不知道是谁。我们查了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也没有发现什么。难不成真的只能等他们自首啊？
2: 自首？这群毒贩现在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让他们自首也太难了吧？
3: 安队，有发现。
4: 这个是刘涛经常去的一家美容院门口的监控视频拍到的。
3: 这个笑容很暧昧，不像是会对一般人露出的笑容。
5: 女为悦己者容，她都已经走到美容院门口了，为什么会停住回头一笑呢？
3: 我敢肯定，她一定是在和对面的某个人打招呼，而这个人极有可能是个男人。
5: 说的没错，
3: 一个人的微表情往往是内心的独白和写照。郭少吕婷婷，你们现在立刻去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角度合适的监控，有没有拍到这个人？
2: 是。

0: 神。
1: 总算等到您了，杨总。
2: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3: 美女警官，我再向你坦白一遍，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哎呀，你说我在市里头也是有头有脸的，这么就把我铐着算什么呀？我强烈要求见我的律师。
2: 梁朝宇，不要再负隅顽抗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你家里保险柜里的冰蓝是怎么回事？
3: 什么冰蓝？这些问题你得问我的律师啊。
1: 不用见律师，杨总，我看我们分手吧。
3: 啊，好啊，
1: 好啊，反正万延斌的人现在肯定在四处找你，你说他要是知道你刚离开公安局会怎么样？
3: 哎，不是，你们不能这么干的，你们是警察，你们得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啊。
1: 杨超宇，你和刘涛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现在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乖乖交代，争取戴罪立功，要么我们放你出去，就说你是跟警方合作的好市民，你自己选吗？
2: 安队，这样吧，我去把材料提交了，把他放了。
1: 行。
3: 哎，别，别呀，这不着急，这容我想会儿，这容我想想。那个，我这样的真的可以戴罪立功啊？

0: 别考虑了，就按我说的吧。
1: 都听你的。
2: 杨总，不介意吧？
1: 你谁啊？
2: 鄙人姓白，白一凡。曾庆江，曾总的朋友，在他的酒会上咱们有过一面之缘，不过那天我有事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请教，没想到这么有缘分在这儿碰见你。
1: 幸会幸会。
2: 杨总，听说你生意做得挺大，在东南亚都有业务，以后多多照顾。
1: 好说好说，不过呢，想让我关照的人太多了，不知道白总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2: 杨总啊，知道你生意做得大，我呢，要没点斤两，也不敢跟您开口。实话跟您说吧，我在东南亚也有一点业务，您要是有兴趣，咱可以合作合作。
1: 我们呢？
0: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听曾总说过，他在泰国遇到了个大麻烦，是一位姓白的朋友帮他解决的，不知道是不是白总你呢？哎，
2: 正是在下，区区小事也难得曾总还记得。
1: 没想到白总还有这么大能耐啊。那这样吧，今天不便，你看看我未来几天的行程。
0: 明天下午吧，明天下午正好有时间。明天下午白总有时间吗？
2: 好，我都有时间。
1: 行，那就明天下午到公司来。
2: 好，那就明天不见不散，我就不打扰了。
0: 我是觉得他也许能帮咱们，跟他见个面吧。
1: 听你的。
3: 有没有想我啊？好久不见。
1: 白总，你可真是我的大贵人呐，这次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在 S 国那几千万的项目不可能那么轻松就搞定。
3: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1: 白总太谦虚了。在你白总面前，兄弟我明人不说暗话，只要白总你不嫌弃，兄弟这条命以后就给白总你了。
2: 那我就要你的命。

0: 兄弟啊，跟你开玩笑的，我拿你的命来干什么呀？啊，
1: 来，白总，兄弟敬你一个。
0: 来，
1: 哎呦，你这好酒就是不一样，劲儿大。
0: 好酒，多喝点
1: 儿。行，那兄弟举起白总的酒，兄弟再敬白总一个，先干为敬。哎呀，哎呀，先生先生，兄弟今天不胜酒力。我是真的没想到，他居然会把冰毒放进我喝的酒里边。时间一长，我就染上了毒瘾。

0: 我见过赌，真的。我甚至跑到国外找了几家私人的戒毒机构帮忙，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才知道，他给我吃的就是冰蓝，这是一种全新的超级病毒，人一旦吸食上瘾，根本没办法戒掉。
1: 不光我，就连刘涛，还有我经营的公司，后来都成了白一凡贩毒的工具。
0: 你们平时怎么联系的？
2: 一般来说，我跟他不见面，他给了我一部手机，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联系。如果平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都不会通话。
0: 那部手机呢？
1: 在我包里。
0: 就在你们收缴的那个包，陈亮。这个人你认识吗？乔
1: 儿，他真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大家都叫他乔儿，他是白一凡发展的一个下线。行，我知道了。密码。
3: 6-7，里边就他一个号码。跟他联系，尽量拖延时间，不该说的别说，懂吗？明白。我有今天的下场，都是拜他所赐。你们放心，我不会给他通风报信的。关机了。
0: 看来是不可能再打通了。那个两位警官，如果我能向你们提供白一凡的秘密据点，这个算不算戴罪立功啊？
3: 你知道他的秘密据点？
0: 知道，我跟踪过他，我全告诉你们。可以，
3: 只要情况属实，我们会尽力帮你。
1: 谢谢，谢谢两位警官。

0: 继续西
1: 威风。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0: 年，1022年，苏轼就任扬州太守。苏轼对扬州非常熟悉，在他出任太守之前，就曾经多次来过这里。每到扬州，苏轼都要前往平山堂瞻仰。
1: 苏轼一生崇拜欧阳修，每一次到扬州来都要拜一下平山堂，睹物思人啊。欧阳修去世了以后，苏轼第三次来到平山堂的时候，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0: 欧阳修曾经在扬州做过太守，多年后当苏轼来到这里任职，欧阳修已然谢世20年了。苏轼怀念欧阳修，他在平山堂一侧又为恩师修建了古林堂，并为此赋诗：
2: 深谷下窈窕，高林何扶苏。一个谷，一个林，啊，古林堂就出自于这首诗的开头两句。
0: 就在苏轼这次感怀欧阳修的36年前，公元1056年5月。19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赴京赶考，他们长途跋涉，历时2个多月，来到东京汴梁。对于北宋的都城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没有人知道，苏门父子的到来，将会给宋代中国文坛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3: 宋仁宗嘉佑2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欧阳修以这个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礼部的贡举，就是全国的考试了。
0: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苏轼用600多字的答卷阐释了仁政思想，他主张赏罚分明，但他更强调的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就是说，在可以赏可以不赏的时候，赏之变为仁慈；可以罚也可以不罚的时候，如果你罚，就超出了义理之规。苏轼的答卷让欧阳修大为赞叹，他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甚至

0: 生发感叹，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碧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1: 我们设想一下，没有苏轼，那么整个宋朝文化的力量和魅力就会黯然失色的。而如果没有苏轼，整个中国文化的高度就会被削减很多。
2: 我是文坛的领袖啊，我是一个大的历史学家呀，我多么牛的一个人啊！但是面对苏东坡的仅仅是一篇文章，他看得满头是汗，而且他还说30年后没人讲我欧阳修了。我觉得这种见贤思齐，这种虚怀若谷啊，是真正的在践行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
0: 直到今天，多少人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到庆幸，更为他礼贤下士的大家风范所叹服。那句老夫当碧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的空谷之声，作为中华文明遗产回响千年，依然震古烁今。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屡遭挫折，苏轼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尖锐批评乃至斥责，二人观点尖锐对立，甚至在朝堂上也互不相让。
3: 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的时候，起初啊，苏轼他也是不反对的，但后来他发现新法中很多条款过于激进，
2: 他反对的最多是青苗法和释义法，前者让农民受穷，后者让商家萎缩。
3: 苏轼反对变法的这个意见是非常尖锐的，新党自然就把他视作旧党一派，但推行新法是受到皇帝的支持，所以最终苏轼被派遣到杭州任职。在杭州任职3年以后，又被调到山东的密州当太守啊，就是不让他回到京城。

0: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堂路。这是苏轼思念妻子王弗的词句。从老家四川赴京途中，苏轼被长江巫山神女峰妩媚的身姿所深深吸引。王弗和苏轼同乡，作为进士之女的她，自幼饱读诗书，敏而谨，慧而谦。平日里，王弗总是在书斋中陪伴和侍奉苏轼。王弗去世后，苏轼悲作名。君与世琴瑟相和，今十年有一。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一晃十年过去了，就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空中一轮孤月，身处密州的苏轼与妻子终于在梦中相会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思量，自难忘是什么呢？这样的话看似是大白话，叫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口。

0: 中所无，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这个话，但是别人说不出来。
1: 小轩窗正梳妆，你在镜子里面打扮，我在后面看你，我有很多很多话向你说，但是我已经说不出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0: 就在苏轼就任密州太守这一期间，京城内围绕变法的党争局势出现变化，有人开始向神宗皇帝推举苏轼。消息传到密州，苏轼兴奋起来，他渴望得到召唤，施展抱负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面对寂寞与失意，机遇愈久，喷发愈烈。《密州出猎》这首词，携天风海雨之势横空出世。他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豪迈气势前无古人，被后人称为有宋一代豪放词风的发端之作。老夫有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1: 久旱行单是上开仗，兵为霜有何妨，他实际上就是个不服。
2: 苏轼的仕途未来会怎么样，他自己都很难说，所以才有直接云中嘛。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希望朝廷能够重用他。
3: 回望雕弓入万柱，西北王神天浪。
4: 当我们第一次学这首词的时候，很多孩子读的声音就是越读越响，越读越响，最后西北望射天狼，还觉得自己好像也战功赫赫。
0: 随着朝中对是否召苏轼回京的种种猜测再次归于沉寂，难掩失望的苏轼尽管对官场漩涡产生厌倦，但在后的调往湖州任太守期间，他依然还是那个心忧天下的人。在他的眼里，湖州的秀美风光遮蔽不住社会的昏暗。他的长诗《吴中田赋叹》就是作者早年借一位农妇之口，表达对湖州百姓蒙受苦难深切同情的不朽之作。汗流兼琛载入世，驾舰起雨如康比，卖牛纳税拆屋吹，绿浅不及明年饥。
5: 他是冒着毁掉自己仕途的风险，去为被沉默的底层老百姓、被沉默的那些大多数说话。
6: 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对这些民众的同情当中，他是表示了对新法的不满的。确实新法不是王安石在变，正在变，他要冒的风险很大。
0: 不幸的是，大难果然临头，不断对变法新政质疑谴责的苏轼，最终还是被冠以包藏祸心、谤善朝廷之罪，在湖州被捕，随即押解京城。这就是历史上那场著名冤狱，史称乌台诗案。
7: 当时利用他的一些诗词里面的材料说他攻击新法，而且不光是攻击新法，是攻击皇帝。
8: 让人们的说法说抓一个太守如驱鸡犬，就像赶鸡赶狗一样。
9: 押送到开封的路上，苏轼差点自杀，投江自杀。
0: 对于苏轼这个旷世之才，到底是

0: 该杀还是不该杀的激烈争论，在朝堂上持续长达103天。就在神宗皇帝举棋不定的危急关头，苏轼的昔日政敌、隐退3年的王安石不计后果上书皇帝刀下留人。在奏表中，王安石发问：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
1: 王安石尽管是新党，那么苏东坡是旧党，政治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王安石还帮苏东坡说了话。当然了，宋神宗皇帝也是比较开明的，对苏东坡只是从轻发落，就是贬到黄州去。
0: 在苏轼初到黄州的日子里，心灵的巨大创伤使他直到夜晚才敢走出门去，在或明或暗的月色下直起腰来舒展思绪。已经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桠。只有在这一刻，缠绕诗人的恐惧与伤痛才会慢慢的褪去。青诗独饮还自喝，白酒已尽谁能戒。他自斟自饮，悲哀中的别样乐趣一点一滴地催化着他的心灵复苏。
2: 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他的生活非常的困难，全家呢连吃饭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才不得不去开垦城东边的一块坡地。
3: 所以这个是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4: 从云端跌落了谷底，他成为了一个贬谪的一个囚犯式的人物，而且要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亲自的躬耕于土地之上。这种巨大的人生反差，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
0: 慢慢的，他恢复了与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特别是他动手开垦的那片城东荒地居然有了收成，这让他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喜还是该悲。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自从我来到黄州，这已经是第三个寒食节了，都入春了，雨还是在不停地下，天气是那么萧瑟寒冷。当写到野你枯土穷，死灰吹不起，无雨凝夜之感明显体现在笔墨之中。诗书最后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像困顿中萧然离去的背影，隐没在阴冷的雨水与黑暗之中。
5: 苏东坡的说法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的性格里边也不是过于修饰的，包括他的为人，包括他的衣着，包括他的处事的方式，他不求圆满，不求圆满，所以他人生里都有很多挫折，他不会因为这个世俗的东西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包括他的这个为文做文章，包括他的写书法，他该丑的、该有漏洞的、该有不完备的，他都在那里，就像他一个很自然的人生，就他的书法也是这样。
6: 东坡先生的《寒食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影响巨大，被誉为是天下三大行书之一。

0: 他的书法理论影响后世历朝历代，一直到今天。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君子面临逆境的时候，是想着我宁愿穷，保持我的气节，保持做一个人的尊严。儒家给他这样的力量，佛教给他排除心里的恐惧纷扰，还有道家
3: 儒释道三家在他身上是混合的，他吸收了庄子的、老子的、道家的精神。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说他读庄子的时候，好像就是庄子的每句话说的都是他想要说的话，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1: 少年时期的苏东坡就被庄子鲲鹏般俯瞰世界的自由理想人格所深深吸引。他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生命短暂，若为功名利禄、尊卑荣辱所累，怨天尤人，沉湎其中，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岂不痛哉？在黄州，苏东坡完成了他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超然旷达、参透人生的苏东坡开始摆脱尘俗烦扰，同时思想的自由给他带来诗词创作的又一高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4: 他就将自己跟曹操、跟孙权、跟刘辟这么像诸葛亮、周瑜来比，这都是盖世英雄啊，风闻一世啊。他们这些人做了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到哪儿去了呢？
5: 最后他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一个价值，或者说人的一个价值，把解开人生有限和宇宙无限这样一个矛盾的一个突破点，最后它是寄托在什么呢？大自然里面。这个就是一尊还酹江月，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
1: 自晚唐五代以降，所谓词长期被视为格调不高的宴科小道，而不能与诗歌相提并论。这种师尊慈悲的传统格局一直延续到苏东坡的出现。苏东坡认为诗词同源，词乃诗之苗裔，自是一家。宋代诗词评论家王卓说，东坡先生指出向上一路，心天下耳目，弄笔者使之自振。

0: 以词为诗，从此由苏东坡开创的豪放一派与婉约词派一道，使宋词最终成为与唐诗比肩，在中华文学史上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那颗璀璨之星。来到黄州的第二年正月，苏东坡趁农闲，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五房茅舍。房舍落成，恰逢降雪，遂名雪堂。雪堂落成后，他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为《论语》所做的注释，也就是《论语说》五卷。
1: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他解释说，颇正古今之物，粗有益于世，明目无憾也。他接着又在这里开始为《易经》续写注释，也就是《易传》。这个《易传》呢，是他父亲苏洵临终前托付给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遗训，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0: 简陋的雪堂也是苏东坡在黄州与朋友相聚之所。在《赤壁赋》中，他这样说起：秋天了，和朋友们从雪堂走出来，降霜了，树叶和人影都落在地上，抬头仰望月亮，只觉宇宙间一片澄澈洁，故而悦之，行歌相答。行船始于江中，此刻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
2: 他的最好的词《念龙娇·赤壁怀古》是在黄州写的，他的最好的赋《赤壁赋》《后赤壁赋》也是在黄州创作的，他的最好的字就还是诗帖，也是在黄州写的。
3: 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他往往处在一种忧郁的、一种深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凡能写出好文章。所以苏东坡的状态可以用老杜的这一句诗来概括：文章正命达。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好，好，你官做大了，你做大官了，搞政治了，那么你在文学上他就会欠手。你搞政治没有官场的周旋吗？那么你的精力花在文学上就少了，而且有的时候要戴着假面去做人，那么你何以能写出传世之作呢？苏东坡贬官黄州是他人生的低谷，一下子从山上摔下去了，摔得很惨。但是苏东坡呢，他就是一个乐天派，而且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有苦闷，有痛苦，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能够化解自己的痛苦，发挥老庄思想，与天地精神往来，从短暂当中看到了永恒，从有限当中看到了无限。
0: 在黄州谪居四年后的苏东坡，就要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巨大伤痛和艰难岁月的地方了。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七月，就在离开黄州赴任途中，苏东坡特意绕道

0: 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专程拜望已然退隐八年的宰相王安石。
1: 在王安石退休以后，别人都不去看他，但是他曾经的反对者苏东坡到中山上去看望老丞相。
2: 晚年的王安石几乎是没有朋友的人，他非常孤独。那苏轼的到来对王安石的晚年来说还是很温暖的一束光芒。
0: 苏东坡和王安石在金陵畅游山水，不亦乐乎。在《游中山》的诗中，苏东坡写道：风多巧帐日，江远玉浮天。王安石大为赞赏，欣然贺之，并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他甚至劝苏东坡在这一带置地建宅，二人也好结邻为伴。如此情谊，东坡深为感动，诗曰：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作为昔日政坛上的强硬对手，王安石和苏东坡曾因变法立场不同，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如今二人却在初衷未改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持文人雅士之间应有的相互欣赏与尊重。他们的金陵相会也被后世赞称大家风范，君子风度。
3: 北宋的前期和中期的那一代士大夫呢，一开始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多数还是能够出于公心的讨论问题，对于国家啊、社会的问题的讨论。不像后来，北宋后期开始，那帮人呢，大概出于党同伐异的这种目的和行动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看，像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他们在政治问题的时候，尽管意见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私交，还有互相尊重。
4: 君子之交，他这个交往呢，要超越政见，因为有比政见更高层面的东西，就人的本质，最起码的良知，应该比政见更高。
0: 惜别之后，行至途中的苏东坡写信给王安石：一别经久，怅惘不可言。王安石回信：俯仰于月，岂胜感怅。他还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两年后，王安石在金陵病逝。闻听噩耗，苏东坡黯然神伤，赋诗吊怀。但有尊中若下，何须目上争稀。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0: 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7: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8: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7: 怎么看？你觉得呢？
9: 黑警吗？
10: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1: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7: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2: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7: 没办法，
14: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5: 目标人物出现。
16: 谁过来把枪放下？

0: 你想不想？
1: 不想。
0: 想不想？
1: 不想。你来呀！
0: 让你骂！
1: 让你骂！
0: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枪响未休，想不想？想不想？

0: 我想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投降。
1: 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这个投降游戏。
0: 是，你先下去吧。

0: 快快快，副站！孙营长，孙营长，孙营长，孙营长，他妈的，老子都这么想了，你想不想？你想想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你就是魏星儿，
1: 林云，
0: 我就知道是他打的你。
1: 这个狗汉奸，真是！大秦，你们都他娘的误会杜凌云，他为了救我们，用的是枯肉计。
2: 枯肉计？
1: 我告诉你们，杜营长决定今天晚上10点全歼断桥鬼子的炮楼，然后大家逃跑，都准备好了。
3: 就说打不过去，就是。
1: 事情是这样，大姐，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把及时的时间通知牢里的其他兄弟，到时候只要听到外面一声枪响，大家齐心协力，一块冲出去。
0: 好。

时间让没变化吧。

0: 兄弟们，
1: 不得不说，中国人的杀鸡骇猴之法真是好用得很。杜凌云就是这样投降的。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杜凌云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孙先生心肠真硬啊，这些可都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1: 看来孙先生真的是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不知道孙先生

0: 孙营长到现在都没回来，可是世界剩下的心不多了，怎么办？
1: 三哥，
2: 怎么办？
1: 三哥，我们还能
0: 怎么办？

球

0: 孙振虎，
1: 你大爷的孙振虎，你他娘才是狗汉奸！
2: 孙振虎是狗汉奸！

0: 大哥，说这些干什么呀？都是自己兄弟，只可惜啊，我没能带着你们跑出去。
1: 大哥，脑袋掉了，也只不过是晚大的罢了。兄弟们，早都做好准备了。
2: 是啊，大哥，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0: 不愧是我杜凌云的兵，孙志武，你也配穿你这身军装？
3: 狗官爷，
4: 狗官爷！孙颖展示识时务，杜凌云，皇军给了你机会，是你不知道珍惜。
5: 你们都听好了，你们即将命赴黄泉，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杜营长。
0: 少他奶奶废话！老子已经等不及了，开枪吧！
6: 来呀，开枪！开枪！来呀！
5: 好啊！你们不愧是真正的军人，可惜了，可惜了，你们这身本事不能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实在是可惜了。
4: 大佐阁下。

0: 来世再见，
1: 大哥，
2: 再见，大哥。

0: 来，三哥，哎，这怎么了？这是，知道吗？朱上周，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 大佐阁下，为什么要放了杜凌云他们？是啊，大佐阁下，这些人不死，我去是难安的。
1: 这没你说的份儿，出去。
2: 大佐閣下、一体どうしてですか？

0: 孙营长，你怎么还在这里？
1: 长官，你给我这条明路。我手下那帮不要命的二愣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宰了。我以后怎么办呢？还得闯过这条路。
0: 孙营长，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待自己的朋友，向来很真诚。 很负责任，孙营长原本就是一个打仗的好手，犯不着这个样子。以后我们需要你的地方可太多了。
2: 长官的意思是，
0: 上海这个地方龙蛇混杂，很多事情。 王军不能亲自出面，我正在筹备一个治安队，负责为我们搜集情报和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安全。孙营长，你来当这个治安队长，怎么样？
2: 多谢长官，多谢长官。

0: 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张大器还活着回来换府了，烈士变俘虏啊，这怎么回事？这老蒋不是瞎了眼了吗？兄弟们是不是？
1: 是。
0: 哎，老杜老张，我说你们是不是回来领青天白日勋章的？快点去吧，蔡帅呢正给你们供着勋章呢。
2: 是啊，吐不出象牙。
0: 你他娘的，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跟我猖狂？
2: 你要再敢侮辱手枪营的清白，老子打死你！
0: 手枪营怎么了？手枪营营长王毅营长才是个爷们儿，人家呢才叫死战不退，才叫英雄。你们二营的给鬼子当了俘虏，上面还有资格给你发什么勋章？你拿这个勋章也不叫得脸红？张大器，你他娘就一个俘虏，有什么资格跟老子猖狂？
2: 你那一个住！我就不允许他侮辱手枪营。
3: 怎么着？老子在战场上杀这么多小人，回家了，你还想杀我？
0: 小枪，
3: 跟我走。
2: 小子，给我等着。

0: 那还得叫憋气。大哥，咱们在小日本集中营就没给十九路军丢过脸，是小日本放毒气挂了咱们。你说咱们守枪营哪个是怕死的？根本就没给咱们殉国的机会，回来受这帮兔崽子的白眼儿，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少说点废话。

0: 二哥，
1: 二哥，你没死啊？
0: 伤着呢。三，
2: 你真没死啊？
0: 我就知道你小命大。哎，要我们兄弟之间都好一阵伤心呢。
2: 没事就好。嗯，
3: 谁是杜凌云？
4: 我是，
3: 蔡叔要见你。
0: 我也正好见他呢，
2: 大哥，我也去，
5: 那就一起吧。

0: 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照直说吧。
1: 蔡帅，守将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奉命据守阵地，本打算以身殉国。
2: 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3: 别再瞎逼逼了，
1: 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
3: 那就让他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1: 咱们十九路军智商导向，只有英雄没有狗熊。但是，你可知道，真是为了十九路军的清白，你们害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参帅，可兄弟们心里不甘心呢。好了。
1: 回去休整下部队，随十九路军前往福建，剿灭活跃在福建一带的红军，戴罪立功，洗刷耻辱。但是，你们没有编制。
0: 参帅。

三月初，中日停战后，五月份，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之下，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在驻地，交战区化为非武装区。之后，十九路军全体将士。

0: 受命调离上海，开往福建。
1: 大哥，咱们留得青山在，是跟小日本决一死战的。
2: 这老蒋，
3: 上福建打红军，
2: 你说这算什么？
4: 小点声。
5: 哥，现在时局啊，变化万千，你和我二哥，还有三哥，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
6: 所以我们得冷静，这不光关系到咱们哥几个，还关系到整个二营的众位兄弟。
2: 这我们都懂，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得想想办法呀。
6: 办法我有。
7: 大哥你尽管说，兄弟们都听你的。
5: 哥，你快说。
2: 大哥就等你说话了。
6: 小日本让咱们蒙受了耻辱，就连十九路军内部的兄弟都瞧不起我们，想要洗刷耻辱，咱们就得跟小日本干下去，杀得他们胆战心惊，把上海的小日本汉奸全部杀光，这样咱们二营以后在人前就能挺直腰杆子了。
2: 不是，大哥，你的意思是
6: 回上海杀光小日本，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2: 就等你这句话。
7: 大哥，我们兄弟情同手足，上下一心。
8: 大哥有什么要求？
7: 海洋愿随你赴汤蹈火。
6: 咱们守将旅二营没剩下多少人了，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今日大伙自愿加入这支小队，以后专杀小日本。
2: 好，就这么干。不是大哥，关键咱得给小队起个名字吧。
7: 我们的守将旅虽然打残了，但上海滩却打出了我们的骨气，是守将旅给了我们这样的骨气。做人不忘本，那就叫守将队。
2: 大哥，这名字好。
4: 这个好。
8: 以后啊，你们都别叫我营长，
6: 咱们自己给自己编制，我就是守将队的队长。
2: 那我是副队长。
7: 那我就是副队长他二哥。
5: 大哥，你是吃亏了呀，一下仅仅两级，亏得很。
2: 老占我便宜。
6: 咱们守将队开张的第一个目标，回到上海除掉在集中营出卖咱们兄弟的那个狗汉奸。
2: 大哥，你是说孙志武啊？
6: 对，
2: 杀了他，祭奠咱们死去的兄弟。
6: 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大齐、李峰，你们两个分别去通知其他的兄弟，记住，告诉他们行动的时候在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天黑以后在营部悄悄地集结。
4: 是。

0: 应该没事。
1: 哥，我刚才在回来的时候，外层的岗哨枪爆炸说，咱们这边的部队好像有动静。具体情况知道吗？
2: 暂时还不清楚。
3: 大哥，会不会走漏了消息啊？
0: 不会的，知道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应该是上头有令，加强防范。
1: 不能再等了。
3: 行动，
1: 兄弟们，老蒋非得我们抗日。
3: 还要破坏我们的十九路军，今天带着你们突出重围，兄弟们，出发！
4: 是。

0: 哪个部分的？
1: 眼下呀，张大器。
2: 你奶奶的，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0: 你们的兄弟是哪个部分的？
1: 奥爷的，
0: 我们是混上海打日本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请兄弟们高抬贵手，手枪营，感恩戴德。
2: 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
3: 你去看看，大哥，小心啊。

0: 口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啊，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

0: 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啊搭配着炒辣椒啊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

0: 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

0: 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6: 哇，这棵树好高呀。
7: 快来听他在说话。
8: 他真的会讲话耶。
9: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

0: 处青山绿水永续。
1: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

0: 2026年9月23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昼夜均分，暑气退去，秋意渐浓。秋分过后，天气干燥，早晚温差变大，记得及时增减衣物，少食辛辣，多食温润的蔬果，顺应秋收节律，早睡早起。稍后您将看到。
1: 以水为媒，以竿为桥，第十五届中国声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在南充南部县开幕，尽显渔耕文化和生态之美。打谷子、推机公车、逛丰收集市，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庆丰收活动热闹开场，邀你共享金秋的丰收喜悦。环湖光影景观无人机加水幕光影大秀陆续亮相，自贡南湖生态公园中秋游园灯会仙气拉满，等你来打卡。
0: 9月21号，第十五届中国声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在南充市南部县开幕。声中湖以水为媒，以竿为桥，为即将到来的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开幕式上，以“水润声中，鱼钓天下”为主题的文艺展演精彩上演。展演融合川江号子、非遗歌谣等元素，展现出声中湖独特的鱼耕文化和生态之美。来自22个国家和国内18个省区市的1200名钓鱼运动员也在开幕式上集中亮相。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他们将参加酷钓、池钓、周钓等项目角逐。
3: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声中湖，上一届比赛我的成绩处在中游，不上也不下。这一次我希望能闯进前十，对我而言这会是非常出色的成绩。
4: 除了参加那次比赛，闲暇之余啊，我也会来南部逛一逛，品尝当地的美食。参加那次竞技比赛呀，也是一种比拼，更是一种休闲体验。我会放平心态，尽力的打好那次比赛。
2: 中国声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已连续举办15届，本届大赛恰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南部县借

0: 此契机，以赛为媒，促进体旅融合，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 赛事结合即将到来的双节，我们南部还推出了摩天轮星空啤酒火锅节、农特产品展销会等文旅消费活动，让更多人来声中湖走一走、看一看，把赛事带来的人气留下来，进一步打响中国声中湖世界钓鱼城品牌。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成都彭州启动2026金秋消费季活动，同时彭州村堂会也出了新招，推出了金秋丰收村堂市集，全面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3: 2026彭州金秋消费季活动在百里一龙兴集启动，活动创新引入数字角色，打造 AI 推荐官，集中发布金秋惠民消费福利和精品文旅线路，让惠民政策活起来，消费福利听得懂。
4: 我们以来彭州马上澎湃为主题，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假日经济、票根经济，推出主题市集会享彭州、金秋潮玩、嗨购彭州、山野竹风、燃动彭州、舌尖时光、寻味彭州等四类近30余场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涵盖我们的特色商圈、旅游景区、餐饮美食等各方面。
3: 首发环节还集中展示了彭州手电经济、新型消费场景等商贸文旅创新成果，直观呈现城市消费升级成效。百里一龙兴集作为彭州历史文化和商业地标，也迎来重磅 IP 光遇龙兴全新品牌现场发布，将带大家解锁彭州潮玩文旅新场景、新体验。
5: 光遇龙兴其实是我们想要给本地人做的一个是在地非标的文化商业空间，我们也希望这个空间里面能够更多的表达出来很多的彭州的手电消费经济。那这个里面我们有7家四川手电、8家彭州手电，也希望把本地的年轻人的社群能够更好的承载在这个空间里面。
3: 此外，双节期间，彭州将推出主题沉浸展演、金秋丰收村堂市集、全龄潮玩互动体验等活动。其中村堂市集汇聚农特佳品、工业精品、文创优品、非遗好物等100余种村堂优品，以节庆流量激活本土产业动能，释放假日消费潜力。
2: 打谷子、推机公车、逛丰收集市，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庆丰收活动热闹开场，邀你共享金秋的丰收喜悦。环湖光影景观无人机加水幕光影大秀陆续亮相，自贡南湖生态公园中秋游园灯会仙气拉满，等你来打卡。
6: 今天是9月23号，秋分遇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早安。昼夜均分，寒暑相平，稻浪翻金，瓜果盈平，秋分至，丰收正当时。今日早安寄语，每份耕耘都有回响，每寸土地都生希望。
2: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今天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正式启动，此次运输周期自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假期期间，成都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32.5万人次，日均发送45.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成都市内三大主力车站的客流预计持续高位运行，成灌铁路热度持续走高，衔接航空枢纽的双流机场站、天府机场站客流稳步增长，全站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日预计发送旅客70.1万人次，为假期客流的峰值。那10月7号将迎来集中返程高峰。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成都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鸣枪开跑，参赛人数为35000人。赛道在沿用成马经典主线的基础上做了局部的优化，前6公里新增杜甫草堂、四川博物院、青羊宫等文化地标，并调整了2处折返点。今年成马志愿服务队伍迎来升级，6550名志愿者将分布在各个岗位。同时呢，组委会推出了成马金秋季系列活动，联动全市的景区、商圈、特色餐饮门店推出专属的福利，参赛选手凭借号码布即可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一场赛事串联起文博古迹、市井烟火和都市活力。9月21号，2026南湖映月金秋游园活动在自贡市南湖生态

海公园启动活动期间，环湖光影景观、无人机加水幕光影大秀等多元场景陆续亮相，带来集夜游、夜赏、夜娱、夜购于一体的秋日游园体验。

0: 9月21号，2026南湖映月金秋游园活动在自贡市南湖生态公园启动。本次活动以南湖映月、花好月圆、国泰民安为主题，由自贡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依托南湖生态公园2.5公里环湖动线展开，以月色、湖景与光影为主要元素，将传统中秋意象融入城市公园空间。园区光影交织，彩灯装置与秋日远景相映成趣。湖面核心景观海上生明月灯组布展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飞天嫦娥、星河玉带、青州合影等场景结合雾森效果，在湖光月色之间映造水天相映、虚实交融的赏月意境。
1: 这次办那个中秋的那个南湖那个灯会是很好，增加市民休闲的地方，也可以拍照。现在全景的器材就比较多，景点也很可以。
0: 山水有诗意，人间有烟火。除了光影景观，南湖生态公园内还设置了不少特色休闲消费空间，让大家可以享受逛吃逛吃的快乐。
2: 又有玩的，又有吃的，而且就是说，又方便。特别是现在打造着很多休闲娱乐的项目，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向。
3: 看着大家人也比较多，至少对这种活动啊那些也是比较喜欢的，而且这里面有吃的有睡的，小朋友也喜欢，老年人在散步啊看灯那些心情也愉悦，主要是跟我们这种自贡市民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事情嘛。巴适的很噻，我今天觉得这我才得过多小时嘛，开完过多小时我基本上得走卖大半个。
0: 园内不仅有美食小吃，还有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特色摊位，也有可以休闲娱乐、亲子互动的露天营地，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园方式。
4: 我刚刚进来，然后这是第二关，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带小朋友过来玩，小朋友也挺开心的。刚刚完成的灯笼，银票赚的。
5: 说我们刚才从这个彩灯制作的那儿过来，一路过来。整个南湖公园漂亮美丽，挺有意思的啊！希望大家中秋国庆都来转一转，玩一玩。
0: 2026南湖映月金秋游园活动运营时段实行实名预约，将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至11月18号。不止灯会，中秋国庆期间，自贡全市还准备了8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丰富多彩的双节游玩体验。
6: 为了广大市民游客在中秋国庆期间能有一个好的休闲游览的去处，我们既推出了像今天这样，中秋国庆游园会，我们还有恐龙大巡游，我们还有包括像一些音乐节、游览活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体旅商的一些活动，为我们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产品供给。我们也在消费政策方面也出台了一些举措，我们有300万的文体旅消费券，大家可以踊跃去参与。
7: 日前，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庆丰收活动热闹开场，乡亲们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共赏金秋丰收喜悦。
8: 丰收了，
9: 丰收了，开心的孩子啊！
8: 丰收了，
10: 龙马的倒下，丰收了。哇，我
11: 在这儿，你来不来那个？
12: 本次丰收节活动在天府新区梅山片区桂平镇龙门驿站热闹开场，农事趣味活动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独轮奔小康、愉悦人欢、金粟归仓等项目让参与群众在竞技中重温农耕技艺，体验农事乐趣，还能赢取特色奖品。
8: 今天参加了大谷子比赛，得了第一名，太高兴了，现在都是季节好了，很久没有种手动大谷子了，很开心。
9: 今天来上了海椒，吃了鸡公车，然后整了鱼麦，也得了奖了，反正都好耍嘛，也高兴。
12: 在场热火朝天，集市同样人气爆棚，8个特色摊位和竹编糖画体验区集中展示了新区的优质农产品和特色非遗，蓝龙虾、东坡大米、光明粉丝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与此同时，开幕式上一批种粮能手、养殖能手和农村致富新农人受到了表扬。

0: 他们是田野里的领头雁，也是乡村振兴的实干者。
1: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蛋鸡养殖行业，我们今年的产蛋性能和我们的产量是非常好的一年，我们无论从蛋价还是我们产量这方面的话，都达到了这近五年来的新高。我们今年子又推出了些新品，比方说我们的商业鸡蛋啊、艾草蛋这些，现在是得到了就是老百姓的普遍的好评。
0: 近年来，天府新区梅山片区以一加三农业产业体系为引领，一盘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粮食生产、现代农业大产业建设、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扎实成效。
2: 这次农民丰收节，我们以活动的方式庆祝丰收，既是为了团结农业在线的全部力量，也希望通过活动吸引全社会共同来关注和关心新区农业农村的发展，提升农业生产的信心。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都江堰金盛社区猕猴桃果园的主理人傅艳红。为了实现生态养殖，傅艳红在果园里散养了很多的生态鸡，鸡能吃虫，鸡粪还能够做肥，所以每天傅艳红除了猕猴桃的主业之外，还有一个规定动作，那就是上窜下跳的捉鸡。
4: 别看这场面鸡飞狗跳有点搞笑，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来自都江堰天马镇金盛社区的傅大姐，可是坐拥全网粉丝近33万的猕猴桃销冠，江湖人称迷人小傅。

0: 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天气比较温度比较高，光照很足嘛，所以说有利于这个猕猴桃的口感的一个沉淀。所以说很多朋友他是从最开始不给我说话，到后头的默默关注，到最后成为我的忠实的客户。目前的话，我们是各个渠道的，比如说团购啊、旅游啊，还有一些散客公司订单都是很多的。
1: 我们为社区团购提供优质农产品的同时，我们自己也会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农场主、物种，种了十几年猕猴桃，他很专业。
2: 就这个亲自采摘的跟那个市场买的，就那种吃的那种口感心情都完全不一样。
0: 任何东西我觉得只要它是真实的，只要你是坚持去做的，一定就会胜利。
3: 继续来掌上观察。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活动，记者蹲点活动的举办地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的庙山村。记者真的是被村民的真心话给整破防了，因为不是空喊口号，而是路修到家门口，产业跟着丰收旺，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4: 大哥，你是这个村里人嘛？
5: 啊，
4: 你觉得现在就是村子变化大不大？
5: 明显而易见噻。
6: 今年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活动将会在我现在所处的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行。来到庙山村的这小半天的时间当中，一居一业和美乡村的感受我是非常突出的。我在想，我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感受，除了这优渥的自然环境以外，更多的是因为人，所以我准备去找几位村民聊一聊。
4: 你觉得为啥子我有这种感觉呢？
7: 你看到很好的空景嘛，是不是嘛？风景比那个原先的风景最好嘛，现在开放了噻，现在风景就很好了噻，啥子都发展很好噻。哦，
8: 咋个说呢？这个我不晓得为啥子有这种天这边开发出来了，很多很多过来耍，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那个。
4: 你觉得是啥原因呢？
9: 说得上嘛，他那边弄起对我们那个村的村民的。

0: 经济带动了很大的，反正就是说的走不动的都可以做生意。
1: 哎，大姐，你是这个村的人不呢？
2: 是啊。
1: 你觉得这几年变化大不大？
2: 大。
1: 啊？
2: 大。
1: 你觉得主要是哪些地方变化比较大？
2: 劳动层都变化大，在县到处到底有柴火
3: 气，
2: 这里有那个咖啡店，到底还有个索桥，吊桥嘛是索桥，吊桥我喊的吊桥。
1: 来，我给你照个相。
2: 耶。
1: 哎，大哥大姐，你觉得在这个村住起哪里安逸呢？
0: 这个村啊，条件那么好的，当然住起可以噻。
1: 为啥子生活好了还要种地呢？
4: 因为我没有这个种这个小菜的嘛，这边上近点嘛。我自己不打农药。
1: 现在每天开不开心呢？
0: 啊，开心哦，当然哦，打嘛就得耍条件又好得很
1: 哦。在这儿听到了非常多的鸡叫、鸭叫、鹅叫、狗叫，然后里面是彭大姐一家她自己养的这些动物们。
0: 哎，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好嘛，农业、副业那些，不像原先那时候嘛，现在成熟大了嘛。

0: 哎，明天过农民自己的丰收节了，感觉咋样？
1: 高兴噻，我们都要来噻，欢迎。全省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庙山村来参加丰收节，欢迎大家来耍。
2: 明天我妈在这卖凉粉，请你们大家都来吃凉粉凉面啊，自己做的凉粉。
3: 哦，大家到庙山村来这里来耍，在延长街顶楼的和这个大姑娘餐。
4: 继续掌上观察。一场意外之外的相遇在泸州叙永的乡野间悄然发生，没有铺垫，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四川大学教授周啸天不请自来，专程奔赴山村拜访一群扎根田间的农民诗人。
5: 周啸天，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四川大学教授。他听说泸州叙永有个农民诗联，写诗写了26年，觉得有点意思，专程过来看看。小学没毕业，字都认不全，上千首诗登上了各级公开刊物。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6: 哇，这个哇，超越唱了，不成不错。意思就叫“若木能否一块倒”，这两句都写得很上口。
7: 现在都大有声。
6: 我们今天刚才读到所有诗，都是花花草草。嗯。
8: 清风踏露尽，小清晨，严打风霜入歌声。
9: 严查古道入民风，把它霜神几万重。
10: 有人有古道，越过彩山包袱，回忆过往事，今年多少愁。
11: 千里严道的沧桑，留下旧街古墙墙。
12: 千愁别落披星戴，户户丰收过满仓。
13: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6: 平仄一两重，如果是诗，那我们就开始。
14: 我们可以飞个飞花里。
15: 红军不报，远征难。
16: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7: 古来者，
18: 春眠
16: 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19: 铁道香炉
16: 生紫烟，遥遥看瀑布挂雪川。
3: 昼出银田夜绩忙，
16: 村庄儿女各当家。
15: 特别特别开心，能够和一群有着相同爱好的人，就是他们写的那些诗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记录下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真。所有的文学作品很多都是扎根于泥土，来自于我们普通人最最真实的生活。
9: 目的主要还不是培养写诗的人，他主要还是培养就是诗行的人，就对诗歌感兴趣，提高文化修养啊，对生活的当中的美的感受。朴实这个地方啊，诗教是搞得相当不错的。他们对于这个诗歌有很浓的兴趣，不但就是。

0: 是毒，而且他们自己能够参与些。对于这个和谐乡村的建设，还有很快的。
1: 他讲的那些东西，你都能够理解到。他说话，你听得懂吗？
2: 听得懂。
3: 有时间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啊，我们坐飞机听不懂。嗯，
4: 我小学三年级，
3: 六年级，
4: 这位也是小学生。
2: 六年级娃最高吧？
5: 读初中的。
4: 打个比方说，弱水硬青山，这个弱字我洗不清。我喝酒就洗过一二三四五了，阿拉不在弱坐来带到。那么我退缩以后，我找老师教我哈儿，这个弱水硬青山是哪个弱？那我要把这个都补进。邻居人，你写那是诗哦，你书都没读懂下是。
3: 有些认为你在接点点那个这个究竟这个吃的一串吃的饭吃不？还不在嘲笑噻？你现在你嘲笑我，也就是你水平文化水平各方面的不能理解。但是如果下一代的文化比你高，那又会向往，要想学习。
6: 有时候我不大明白，我会问他；他不明白，他也会问我。因为大人也相当于半个老师嘛，哈，能大人做的娃儿看到嘛，他也会渐渐的跟着学噻。
4: 他就没有想到我们这种填开文化，但是我抱着态度是细细放大的，总归慢慢的去贴一贴，始终要有人晓得。我是抱这个态度，我也没想到说出名。我们当时啊。主要是这个地方的赌不流行，所以说后面我们就赌些赌子继续打牌，我们就组织那些唱歌跳舞。我们是用方式方法把这帮农民组织起来的。我们刚讲故事，讲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来历，讲地方文化，
3: 对吧？给县头边他们发现了，当然就得到地方的政府的支持。他说你既然有那个组织，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就。给我们成立了普氏思念学组，
4: 我们就洗洗山山水水，以田园风光啊，我们这山上的有一些风景啊、地名啊，哦这样来写。都别画好了，都没有打扮啊，从多远都过来跳广场舞，都来听我们写诗、听我们开会啊。我们这个村都有矛盾纠纷都少了啊，打水工也没有啊，上访也没有啊，啊，他也改变了。他就是个文化才能够学人啊！
7: 杨家人在争这个地步，他就引用了古人的诗歌：“那个让了也强，再也强，再让也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何在？而今不见秦始皇。”矛盾就溶解了。
3: 真心不也贴，过好不也贴。像我现在这个状态啊，活到二十年，写二十年嘛。
8: 一群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高学历，没有优渥条件，却凭着一腔执着，在烟火里组建耕耘精神沃土。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文化振兴不仅是把城里的文化送下乡，更是要让乡土自己长出文化来。
9: 中秋佳节临近，达州东部经开区马柳镇的手工月饼大受青睐，一炉炉飘香的月饼烤出了浓浓的节日氛围，也留住了记忆里的家乡老味道。
10: 走进达州东部经开区马柳镇的手工蛋糕店，阵阵饼香扑面而来，揉面、调馅儿、包馅儿、压馍、烘烤，糕点师傅手法娴熟，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从原料调配到成品出炉，全程手工操作，保留传统风味。
11: 我们每天早上就开工擀制月饼，一直坚持老方子，纯手工制作，用料都是实打实的，就是想把咱们家乡的老味道留住，带给更多乡亲。
10: 在坚守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店家结合大众口味需求，丰富产品品类，五仁、草莓、莲蓉蛋黄等多款月饼新鲜出炉，口感纯正，用料饱满，深受街坊邻里喜爱，成为当地群众中秋采购的热门选择。
12: 我就偏爱我们那种手工月饼，吃起来有小时候的味道，特意过来买一些，也准备寄几份在外面工作的亲人，让他们也尝尝家乡的中秋味道。
10: 一块手工月饼，一缕浓浓乡愁。香甜的月饼不仅丰富了群众的节日餐桌，也让传统中秋习俗在烟火中代代传承。
11: 中秋快到了，也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日子甜甜蜜蜜。
9: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连日秋雨浸润达州的街巷，也催开一束束金黄。公园里、步道旁，桂花次第绽放，满城

峨眉山市阵雨20到25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1度，青城山阵雨16到22度，德昌阵雨18到27度，庐山阵雨18到24度，达州阵雨20到24度，蒲江阵雨19到24度，岳池阵雨19到24度，大邑阵雨19到24度，延边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岳西阵雨15到25度，盈津阵雨17到24度，德格阵雨9到20度，小金阵雨11到24摄氏度。

0: 苏月，最近辛苦你了。
1: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1: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0: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0: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0: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1: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0: 什么人？
1: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0: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1: 啊？
0: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1: 啊！这可不行。
0: 就这么定了。
1: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嗯，药品呢？
1: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0: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1: 我。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

0: 交货。
1: 一言为定。
2: 好，
3: 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
2: 干。
4: 先生，您来了。
3: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4: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3: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3: 你是谁啊？
1: 别管我是谁。
3: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3: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3: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啊，不开玩笑啊，再见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
0: 住手！这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姚经理，姚经理，他们打人，他不给钱。
0: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3: 是，
4: 哎，快点！
3: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板，杨老板，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了。
4: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呦，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拉肠，
8: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9: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1: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

0: 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

0: 打开的两金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

0: 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齿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齿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

0: 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自贡彩灯，它凭什么是天下第一灯？
6: 要把中国的彩灯艺术发挥到极致。
7: 只要你喜欢、热爱，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
8: 只要能进灯会，啥子跟我都愿意。
9: People can learn about more China and everything what is over there。
5: 和我们自贡彩灯慢慢一起成长。